周末早上的8点钟，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那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多云短时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温度方面，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4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啊！这每天都有朋友中奖，我们中奖率很高的。那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您就能看到我们每天的全新的题目。今天的题目照样是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暑假啊，小时候暑假特别喜欢看的那几部电视剧当中的经典配角。这三部剧啊，您一打眼您就看出来了这是哪三部剧。哎呦，但是当中这三位配角您还能叫出名字来吗？哎，其实说实话这三个配角啊，在尤其是前两个在剧里边戏份也不少啊。比如说第一张图吧，我们刚才也提示过各位了，第一张图一看这就是当时经典的《还珠格格》这部剧啊当中的一个配角。这配角呢，在剧里面是一个会武艺的民间侠客，而且在里面呢他有个妹妹啊，一直是一对兄妹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和主角的交情也很深。然后第二张图一看就是经典的家庭情景喜剧哈、这是当时一张全家福的剧照。这全家福啊，这一家人一共是7口人，我们把6个人的脸打上了马赛克，请您猜一猜没打马赛克的那张脸他叫什么来着？在剧里边他不是贾志国啊，他又不是和平，也不是圆圆哈、您看看他叫什么来着，他在里边是志国的妹妹。然后第三张图这画风一看就是西游记，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妖精，西游记里边妖精实在是太多了。这个妖精啊，当时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妖精，怎么着呢，是凡间修炼成妖的，没有所谓的神仙后台啊。您一看就能看出来他的物种，这一看就是一个豹子变的，他在里边叫什么呢？您现在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看一下，可能听我描述您就猜得差不多了，验证一下。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国务院近日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的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再来关注，北京市教委发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明确扰乱课堂秩序等7类情形可以实施教育惩戒。再来关注台风白海豚。台风白海豚预计9月9号的下午到10号的早晨在浙闽沿海地区登陆，华东风雨最强时段即将到来。那昨天晚上，中央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到2级，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美国财政部长称，随着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今后越来越多的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美国媒体披露，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 SpaceX 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修达偷渡潮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入境检查。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再来关注网球，中国网球协会发布了意见，明确扩大网球人口，培育网球人才，规范场地设施发展三大总体目标。再来关注8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24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8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曾创作《桃花源的故事》《宝儿》《三个和尚》等作品的中国绘本画家获颁国家安徒生奖章。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2: 哇，找到你啦！
1: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是的，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是暑期我们的特别策划啊，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去玩。现在已经8月份了，暑假已经过了大半，可是身边可能有一些家长到现在还没顾上咱们带孩子出门呢，心里啊或多或少有点遗憾，其实补救也还来得及。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暑假的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假期收官之作来了，这次去到的是哈尔滨伊春纯玩双飞6日游，就是为了这份遗憾准备的，一头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凉快啊，一头扎进小兴安岭的森林之城伊春，6天时间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

一直走进森林覆盖率83.8%的天然氧吧，夏天20度出头，正好是躲开闷热桑拿天的好地方。而且这条线啊，每个景点都很棒。首先来说，这条线路够凉，小兴安岭原始红松林，富氧离子管够，孩子课本里那个又野又传奇的东北，这回真真切切走一遍。第二，够爽，在伊春啊，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走进小兴安岭，拉锯比赛大比拼，我们真当一回，我们这个森林里边的小林业工人感受一下。还有就是钻进凉爽的森林，我们采树叶做标本，在森林里面寻宝，手持任务卡找松果认树皮，在蜂场亲手摇蜜啊，看看蜂蜜怎么做出来的。在鹿心牧场，梅花鹿就在手边，木耳大棚里面摘木耳，你才知道碗里边这菜是怎么种出来的呀，长什么样啊。晚上营地啊，我们会有一些篝火晚会呀，然后会有星空下的撒花啊。还有就是这条线路很美啊，在哈尔滨中央大街1450米的欧式建筑长廊，面包石铺了百年，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在溪水国家森林公园，700多年的红松王，还有醉蝶花谷的花海秘境啊，这森系写真，我们来帮您和孩子拍。还有一点，够燃，因为我们还专门留了一堂大国重工课，我们带孩子们走进哈工大航天馆和博物馆。看卫星，给孩子在心里种下一颗航天梦的种子。刚才说过了，全程纯玩啊，没有购物，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暑假余额已经不多了，想给孩子补上一段清凉又精彩的回忆，就趁现在。报名咨询电话03116779-7551 6779-7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回复暑假两个字儿，也可以进群报名咨询。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
1: 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
3: 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

0: 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也在继续当中，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最近呢，我们的题目啊是请您来这个参与有奖竞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我们最近暑假嘛，我们跟您猜到的题目是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小时候每到暑假都会循环去看的那几部经典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今天您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来刷新一下，看到三张图片啊，三位配角，来猜一猜，哎，他们都叫什么来着？我们说到了第一个哈，我们第一个其实很多朋友都猜到了，杨洋2026，还有手机尾号0716，还有手机尾号6262。这位朋友说，我记得这部剧，包括这个名字，还有2521，这位朋友也答到了哈。尤其是第一个题啊，我们刚才也提示了，第一题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琼瑶轻功戏，这里面的一个配角，这个配角呢，在戏里面啊，他是经常以跟他的妹妹一起出现啊，一对兄妹，他们不是宫里的，是宫外面的，一对兄妹，充满了江湖侠义，而且也会一身的武艺，跟主角关系也特别好。第二张图，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一看我就知道是哪部剧，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这个配角的名字是什么了，在剧里面，这您一看啊，我们找的是这部经典的情景喜剧的一张全家福剧照啊，应该这么说，全家福。虽然说这全家福里边七个人，我们把六个人的脸都挡住了，但是您一看，您一打眼，您照样能看出来这是哪部剧，太熟悉了啊。然后这部剧里面啊，我们让您猜的是露出脸来的那个配角啊，这位女士，她不是和平女士啊，她是这个剧里面贾志国的妹妹，哎，在里边叫什么来着？很多朋友说，哎呀，记不起来，说记得看剧的时候，她当时好像上大学呢。第三张图，这一看就是《西游记》的画风啊，这《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妖精，这妖精一看一身的豹纹啊，在里面他是哪个妖精来着？不知道您是否还能叫出他的名字。怎么来看到这三张图啊？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甭管您答对答错答几道啊，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吧。那大家一边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一起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来关注到这个台风白海豚12号起呢会影响到河北。12号以后，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可能和北侧的西风带系统叠加，将会给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带来影响，特别是泰山、太行山还有燕山等山前地区可能出现极端强降雨。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在8月8号14点起，对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邢台、邯郸市终止防汛四级。

紧急响应。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多云，短时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民生方面，我们来关注北京五分之一的绿电来自于河北张家口。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直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58.12亿度，占北京市同期外调绿电总量的23.4%。这个电量呢，相当于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再来关注招聘。昨天沙之船石家庄奥莱二期开业万人专场招聘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启幕，现场人气爆棚，5000多个优质岗位集中释放，广大求职者和企业面对面的精准对接，双向选择。那这一次万人招聘会呢，将会持续到今天啊，开放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傍晚6点，地点位于沙之船石家庄奥莱 A1 门南广场。再来关注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这是河北省文创新品首发首展活动，即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8月8号在河北博物院启动，400多款特色文创集中亮相。健康方面，首先来关注晚上睡觉啊，尽量不开灯，包括有一些电源的一些灯啊，该把它灭了也灭掉啊，因为睡觉的时候开灯会让人长胖。睡觉的时候开灯啊，或者说人暴露在这种光源之下，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还会增加长胖的风险。因为夜间光线呢，它会抑制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导致饥饿素的分泌增加，瘦素分泌减少，使人食欲增加，尤其是对于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会增强。说到这吃进去的热量，我们来说一种经常吃的东西吧，它是典型的高热量炸弹啊，就是盖浇饭，鱼香肉丝盖浇饭，宫保鸡丁盖浇饭，鱼香茄子盖浇饭啊，觉得都挺好吃的。热量呢能达到1500多、1600多千卡啊，这每一份儿。而轻体力活动成年女性和男性每天的能量需要量分别是1700大卡和2000多大卡，也就是说，吃完这一份鱼香肉丝盖浇饭，这热量值啊，几乎就接近你这一天的需要的量了。盛夏时节啊，大家的穿搭离不开晶莹剔透的清凉饰品。这周呢，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去到了深圳，给大家做了一场水晶溯源专场直播。今天我们也来一起返个场。当时心源去到的是浪姐指定合作水晶品牌 It's Me 的深圳总部啊，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呢，佩戴水晶很清凉，点亮我们的穿搭，很好看，不灵不灵的。但是水晶啊，这价格跨度也挺大，10几块钱的也有啊，几百的、上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但是不敢买，因为你怕，首先你怕买贵了是吧？还有就是你怕你买的这个东西，万一是那种什么酸洗的呀，戴着对身体又不好啊，怕买不真，很容易踩坑。所以呢，我们这次找到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一物一证啊，人工逐颗筛选，保留天然形成的细微棉絮冰纹，还原真实的质感。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戴着也放心，是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而且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的。尤其七夕佳节又要到了，不知道给另一半送什么呢，其实送这个水晶也挺好的。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啊好看的这种手串呢？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喜欢的浪姐联名项链不过100元，还有红毛娜娜手串啊，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啊，多宝水晶手串啊，都非常好看啊。水晶这东西本来就是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每种水晶有自己的寓意，我觉得这种独特的寓意也是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愿望啊。看着手腕间的晶莹剔透，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爱生活从月季开始，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蹲到的姐妹，今天赶紧捡漏，78块钱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当然
我们说水晶啊晶莹剔透，大家也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干净。但是夏天啊出汗出油多，你觉得早上涂上粉底液，不到中午你出去一趟，哎呦就脸上斑驳了，脱妆了。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一款真的专门是针对于夏天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

高吸附的这种控油粉体，它会特别牢牢的扎实的扒在脸上哈，干净柔和雾面妆越夜越美丽。炎热夏天你涂着它户外行走5-6个小时，出汗之后用那个纸巾轻压啊，吸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自带防晒，哎，你可以少涂一层防晒霜，精简护肤了。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啦。

0: 关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胭脂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暑期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出游的消息啊，因为暑假也是出行的高峰。首先来关注一下大家出去玩买飞机票这个退改签的时候有一些新的政策。记者8月7号呢从中国东航了解到，东航近日发布了新版的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的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的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的自愿变更或者是退票，飞机票提前14天可以免费退改哈。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出去玩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8亿，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的人次是25.94亿，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是8.69亿。我们再来分季度看，一季度呢，国内居民出游人次是19.01亿，二季度国内居民的出游人次啊，截止到目前是15.62亿。文旅部发布的7月份的数据，当月国内旅游出游12.3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8.7%，国内旅游总收入突破了9200亿元，从出游人次到出游收入可以说是双双创下了近5年同期的新高。不知道这9000多亿里边您贡献了多少哈？但是说到出去玩了，大家出去玩的这方式啊也各有不同，有的朋友喜欢自己出去玩啊，有的朋友呢喜欢是抱团啊，跟着旅行社出去玩。我们来看看这个现在啊旅游业，虽然说看起来高铁站人流如织，景区摩肩接踵，但是旅游业似乎没有赚到火热的市场的彩头。比如说民宿老板在抱怨游客都去住酒店了，那酒店在抱怨啊，有的旅游的朋友直接睡在这个房车里边了。旅行社呢，本该在这个亲子游、团队游到大爆发的这个情景当中大赚一笔，却批量关门歇业了。来看看行业调研，超80%的旅行社从业者暑期订单同比下滑30%-50%，不少地接社旺季满负荷运转，月底结算却难以覆盖房租、人工和线上的投放成本。而这种倒闭潮呢，并非只发生在街边的小门店，从连锁加盟平台、地方老牌社到 A 股上市旅游企业都能够看到困境。比如说盈科旅游遣散员工

0: 结算系统停摆，数千家的加盟门店失去总部支撑，大批门店关门转让。再比如苏州夕阳红国际旅行社深耕中老年旅游市场多年啊，今年暑期突然停业了。再比如说，即便是背靠央企品牌的中旅总社西北公司，也因为持续亏损破产清算。行业翘楚中青旅2025年规模净利润同比近乎腰斩。那么问题来了，这刚才不是说这数据大家出去玩的人明明变多了吗？对不对？大家花的钱也多了，那这钱去哪儿了呢？曾经旅行社依托信息差和采购差价，的确是能够在旅游当中啊占据了很关键的一环。而如今呢，大家想想，我们出去你这吃住行，你订酒店啊，你订机票景区门票，价格非常公开透明，各类出行平台你随时自主下单，这个信息差和这个采购的差价越来越小了。还有高铁线路越来越密集，跨省出行随到随走，你订票啊换乘啊这种门槛大幅降低，你发现你自己出去玩啊，你买票什么的也都挺方便的。旅行社当中的不确定性啊越来越少了，网上攻略这么多，你发现你自己也能够自主规划行程了。我觉得主要跟观念也有关系啊，就是经历了这些年大家扎堆旅游啊特种兵旅游之后哈、啊、大家现在变得经验十足了，旅游的观念也成熟更多了。我不是我非得到哪哪哪去打卡，我这去这一次我得去多少地儿了。大家啊越来越少扎堆在那些传统景区了，反而喜欢一些周边游啊，什么小城游啊，反向旅游啊，喜欢这样的小众的景点。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信任危机，其实我相信很多想省心的游客哈、啊，还是愿意这个报名跟着旅行社去玩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新闻里边大家会看到一些坑蒙拐骗的一些旅行社的事件啊，强买强卖的事件，让大家会望而生畏，失去信任。其实很多消费者还是愿意为好的服务，为真诚的服务去买单的，对吧？比如说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这暑期的这个招募就非常好。我们这个暑期的策划叫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嘛，我们带着孩子们去旅行，我们很多条的线路，比如说最近我们上的这个哈尔滨伊春纯玩双飞的6日游，很多家长也非常感兴趣。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儿，也能了解行程，跟着我们一块儿哈、啊、去奔赴一个真诚的啊我们充满信任的这一趟旅程。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 ，Like It, Love It。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点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点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8: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6: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8: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6: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8: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0啊，盛夏时节的确哈，大家会觉得天气很炎热，由于今年夏天挺闷热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希望自己穿搭方面呢能够清凉一些、清爽一些。尤其夏天还离不开晶莹剔透的清凉饰品。前些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去到了深圳，做了 It's Me 这个品牌的水晶溯源专场直播，给大家严选到的全都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啊，这个综艺节目里面浪姐同款天然水晶。今天我们一起给大家返个场吧，来看一看哪些款式特别受大家喜欢哈。首先来说啊，这个给大家做的这一场溯源直播，我觉得每一款水晶真的夏天戴都非常好看，点亮你的穿搭。但水晶这个东西，说实话，它的价格跨度很大。你看市面上卖的十几块钱的也有啊，这个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啊，很多女生是喜欢水晶的，觉得很好看，不灵不灵的。但是呢，你不敢买，你首先怕自己买到一些假的啊，然后这种人造的酸洗的戴着对身体还不好，你又怕买贵了就很容易踩坑嘛。所以这次呢，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都是使用的天然原石人工竹科筛选的，保留了这个水晶天然形成的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这样的水晶手串咱戴着放心啊，安心。而且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的啊。尤其是那个多宝水晶手串，我特别给大家推荐，我觉得非常好看啊。就是你戴上去之后啊，你会觉得整个人都闪亮亮的哈，也整个人都会觉得自带自信的光环。尤其七夕佳节又要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呢，送个这种水晶手串也挺好的呀。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好看的东西呢？款式很多，有红玛瑙手串，有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联名项链等等啊，多款的这种款式都非常好看。而且水晶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是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每一种水晶它都带有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大家赋予它的这种寓意，其实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看着自己手腕间流转的星河，晶莹剔透的，你戴着它，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所以买给自己啊，爱生活从悦己开始嘛。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蹲到的姐妹，今天啊可以来我们的这个乐商城来捡漏啊。今天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看起来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啊也能够清透。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粉底液特别容易斑驳脱妆，有时候早上涂粉底液，你不到中午你就觉得脸已经花了哈。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带来专门针对夏日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高吸附控油粉体。它的这个粉底液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能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脸上，不脱妆啊，而且是很干净柔和的雾面妆，没有那种油光满面的感觉，我觉得很清爽又很瓷实，还自带防晒啊，你可以这个少一层护肤啊。然后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去看看啦。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0: 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直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58.12亿度，占北京市同期外调绿电总量的23.4%。该电量相当于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沙之船石家庄奥莱二期开业万人专场招聘会昨天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启幕，5000余个优质岗位集中释放。本次万人招聘会将会持续到8月9号，每天开放时间为9点到18点。记者从石家庄市应急管理局获悉，即日起到8月31号，我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汛期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国务院近日印发《全民健身计划》，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呢，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到26号在国家。

0: 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洁仪的一首《心动》。那个人已经是一个很久远的人，但是想起他，是不是内心当中却一点儿没有那种抗拒的力量？就像那首歌已经很久远，但听起来内心还是要给他留下特别温柔的那个位置。眼窝越来越浅的成年人们，一首老歌也能够让您心动许久，对吧？两个半小时的心动时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熟悉的旋律响起，林俊杰，江南。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心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2: 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一生中最爱，有些歌呢真会是一生中的挚爱。那些写歌的人，其中有一位非常不低调，他就是向雪怀啊。他经常出现在歌手的演唱会或者是颁奖礼上。谭咏麟呢也会因为为向雪怀颁奖暂停工作，专门飞回来给他颁奖，演唱他写的歌。向雪怀从小在香港非常简陋的寮屋区长大。寮屋呢在香港当时呢就是指一些非法占地而建的临时居所，建筑呢一般都是比较的简陋，大多呢都是用铁皮呀、木板啊搭建而成，所以有人也叫它铁皮屋，叫它木屋。寮屋区呢有免费水源供应桶来提水，当时呢向雪怀每天放学之后就要和弟弟一起挑水回家。高三那年，向雪怀考大学的梦想一夜破灭，他的父亲得了重病，向雪怀必须尽快地找到工作赚钱养家。就是这样，他进入了录音室做助理。就在那一年，他被发掘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就是有一次许冠杰去录制歌曲，制作人迟迟没有到，向雪怀呢就吃了豹子胆，就说他可以替许冠杰录歌。当时是录的不是特别好，说实话许冠杰也挺不高兴的，但是因为许冠杰不高兴了，所以唱片公司老板发现向雪怀有很强烈的学习意愿，于是呢开始培养他。哎呀，这个培养真的是太对了。

更正一个读音哈，辽吴区啊，辽吴。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克勤带来的一首《月半小夜曲》。李克勤，当你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肯定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男人。就是李克勤什么时候听到这首，就唱到这首《月半小夜曲》，你都要肯定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男人。那这首歌呢，也是向雪怀的代表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黎瑞恩的这首《一人有一个梦想》，依然是向雪怀填词。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两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2: 冲冲冲冲冲冲
1: 冲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1: 快冲，
3: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豪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6: 戴佩妮与 Guy 惊喜合作，以见山是山的心境变化为线索，记录成长中对世界和自我的不断认知。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一句热血宣言升华为历经沧桑后的主动奔赴。特别推荐理由：节奏畅快，旋律悦耳，满满的生命力和信念感。戴佩妮、盖、周岩，明知山。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现在呢，看歌手节目，很多朋友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关注歌王是谁，而更加关注音乐本身，就是有没有哪首歌的改编是充满巧思的，能不能够发掘一些优秀的原创作品。万妮达绝对是这次歌手2026的宝藏女孩。在歌王之战当中，她和吴碧霞合作了《花田错》。《花田错》呢，是王力宏融合 R&B 与京剧元素的经典，也是为这次改编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万妮达和吴碧霞的版本，在保留原曲框架的基础上，把说唱、戏曲咬字和花腔美声进行了更极致的三重叠加。在段落设计上，说唱段落和戏腔段落交替出现，形成一种对话感。吴碧霞的花腔高音婉转迂回，撑起了整首歌的古典骨架，而万妮达用松弛的自然律动和音色去承接，注入了现代灵魂与市井鲜活，就是让你听过之后感觉一刚一柔，一雅一野，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体系在同一首歌当中完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对话。

0: 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1: 治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7: 爸爸。
6: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8: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孙燕姿的一首《隋唐测验》。曾经的某个人可能把茄子买成土豆，你就想和他分手，或者他高数没考满分，你就想和他分手。然而对现在的这个男人，吃多少苦都愿意和他在一起。你说感情讲什么公平吗？好像都是讲四个字吧，就叫心甘情愿而已。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或者你把心甘情愿再换另外四个字，鬼迷心窍。李宗盛。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许巍。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2: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盛夏穿搭呀，离不开晶莹剔透的清凉饰品。前些天，好物对接官新源就到了深圳，做了 ISME 水晶溯源专场直播，给大家严选的全是浪姐同款天然水晶。今天呢，我们一起返个场，看看哪些款式大家特别喜欢。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这周啊，新源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S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也是佩戴水晶配饰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清清爽爽的就能够点亮我们的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从十几块钱的到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觉得水太深啊，不敢买，你怕你买不真，买到一些假的呀或者酸洗的呀，戴着对身体也不好，也怕买贵了，怕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了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水晶的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它是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买着戴着咱也放心。而且这次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百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的，送水晶手串啊，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闪闪亮的这种水晶啊。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款的水晶项链啊，不过百元，还有红玛瑙手串，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也特别好看啊，款式非常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点进来可以选一选。水晶这个东西，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而且每种水晶有它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戴上一串水晶，看着自己手腕间这种流动的星河晶莹剔透，哎呀，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美好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从月几开始哈。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有蹲到的姐妹今天可以赶紧捡漏啊，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这个东西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些，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你觉得你早上涂上的粉底液到了中午，哎呀就斑驳了脱妆了对吧。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专门针对夏日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脸上，而且打造出来的是很干净柔和的那种雾面妆，就是你涂着这个粉底液，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五六个小时，你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越液越美丽，越时间越长它越自然，而且它自带防晒啊，你可以精简护肤节省一步。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2: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选一选买一买了。大张伟，好事要发生，好事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集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6: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6: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6: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河北省文创新品首发首展活动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昨天在河北博物院启动，400多款特色文创集中亮相。石家庄市城市照明管护中心近日开展汛期电缆专项整修，700余处电缆接头换新装。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中国网球协会近日发布意见，明确扩大网球人口、培育网球人才、规范场地设施发展这三大总体目标。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82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三位。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

0: 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0: 荒唐啊。
1: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周末这个名称就是可以用来消愁的。毛不易呢，用这首消愁消的是不自信的愁。毛不易的个性很内向，当年呢显得有点不太合群，然后就写了这首歌鼓励自己。毛不易是有点不自信在身上的，在一些综艺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而毛不易又真的是值得快乐的。有些人说，人生的特别大的一个快乐就是做到自己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还有人生特别大的快乐就是做到别人认为你做不到的事，他都做到了，对吧？如果这么衡量的话，刘德华也应该是因为做到了别人觉得他做不到的事而感觉非常欣慰的艺人。当年有人就觉得刘德华的歌是唱不好的。

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是刘德华唱的特别舒服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呢是音乐大师胡伟立为他量身定制的。当年的胡伟立邀请被为电影《至尊无上之勇霸天下》写歌，然后胡伟立呢就特别负责任，他听了好多刘德华的歌，分析并掌握了刘德华擅长的风格、特色和领域，而且呢想尝试挖掘他尚未被发现的潜力。反复多次的琢磨之后呢，写了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胡伟立用刘德华特别好听的那个中音区来写的歌，让刘德华是越唱越自信，越唱越舒服。确实，中音区是人类声音当中最好的部分，会用中音区的朋友都会增加很多的魅力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中音区的佼佼者蔡琴带来这首《夜上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4: 周一御曲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5: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接招合唱团是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男子流行演唱组合，被誉为披头士之后最受欢迎的英国乐队。接招乐团在90年代的头5年几乎统治了英国音乐排行榜。组合中的老小坏小子罗比威廉姆斯的单飞生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男歌手之一。 Take that, back for good.

0: 盛夏穿搭离不开晶莹剔透的清凉饰品。前几天呢，好物最近关心员去到了深圳，做了伊斯密水晶的溯源专场直播，给大家原选的呢全是浪姐同款天然水晶。今天呢，我们一起返个场，看看哪些款式大家特别喜欢，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这周啊，新源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t's 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也是佩戴水晶配饰，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清清爽爽的就能够点亮我们的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从十几块钱的到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觉得水太深啊，不敢买，你怕你买不真，买到一些假的呀或者酸洗的呀，戴着对身体也不好，也怕买贵了，怕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了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水晶的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它是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买着戴着咱也放心。而且这次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百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的，送水晶手串啊，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闪闪亮的这种水晶啊。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款的水晶项链啊，不过百元，还有红玛瑙手串啊，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也特别好看啊，款式非常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点进来可以选一选。水晶这个东西，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而且每种水晶有它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戴上一串水晶，看着自己手腕间这种流动的星河晶莹剔透，哎呀，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美好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从月几开始哈。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有蹲到的姐妹今天可以赶紧捡漏啊，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

0: 这个东西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些，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你觉得你早上涂上的粉底液到了中午，哎呀就斑驳了、脱妆了，对吧？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专门针对夏日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脸上，而且打造出来的是很干净柔和的那种雾面妆，就是你涂着这个粉底液，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5、6个小时，你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越液越美丽，越时间越长它越自然，而且它自带防晒啊，你可以精简护肤，节省一步。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有些歌曲的氛围感真的是绝了，就像马上我们要听到的邝美云《纯艳》。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1: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8: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 1024雕刻时光，
8: 1024雕刻时光，
1: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去。
1: 张雨生的后知后觉，人有的时候就是后知后觉，只有走过那个年龄才特别知道那个年龄最该怎么过。谈恋爱的年龄谈了一个懵懵懂懂，懵对了就懵对了，懵不对的再懵一次，后来是不是发现恋爱当中的自己要懂事，更要说出自己的想法，做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因为一个理想的婚姻是希望你跟我结婚是因为爱我，想保护我，想给我温暖，而不是因为我懂事，我听话，我好拿捏。对，很多时候都是快乐是选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陈小春开始懂了。

有些人不小心就已经陪伴了你很长很长时间，他现在还在攀登，还在证明自己的优秀，陈小春就是。也像是现在的侯明昊，其实也一直在努力证明，除了演戏之外，自己在唱歌方面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今天呢，我们来听听他和杨丞琳一起搭档带来的这首《我们的纪念》。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八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极易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氏蓝黛五件套。

0: 小丹，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026年石家庄市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昨天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南城门瓮城举行。活动现场400余名健身爱好者展示了健身球、太极拳、太极扇、柔力球、

0: 路段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通行。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石家庄站将于8月30号19:30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演出阵容包括张信哲、张韶涵、光良、阿杜。8月11号11:58开始售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增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微信近日增加了一项新功能，撤回可以撤回了。当你撤回之后呢，点击撤回提示词可以从您的页面当中删除。目前呢，这项功能正在逐步覆盖 iOS 和安卓端的用户。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昨天在加拿大领取国际安徒生奖，这是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中国画家。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西部的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是想念，是猝不及防的，可能一顿饭、一道菜、一个电影、一首老歌、一家咖啡店、某条路、某个风景，都会让你想到他，想念他。想念只是想念，想念当中的他真的很好，可能也是最好。林宇春，对不起，我只是忽然很想你。但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啊，这个脑子里想的东西呢，可能不是这么风花雪月的，可能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干什么都没劲儿，皮肤粗糙，掉头发，睡眠也不好。女性朋友生理周期不适，《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其实呢，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我们的气色、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全靠气血支撑。应该怎么调理身体呢？我们来听听心源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波闺蜜心源。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等问题，跟您说，这些都是气血亏虚诱发的典型亚健康问题。如果说气血亏虚长时间得不到调养，还容易引起疲惫乏力、耳鸣频发、腰膝酸软等等，那对于咱女性而言，气血不足，整个人状态都会下滑。古云有云，上医治胃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做到未病先防。那补气血，大家都知道阿胶可是个好东西，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这个阿胶我一吃就上火长痘，口干烦躁。实际上呢，这是因为普通阿胶膏滋腻厚重。秋天的第一份呵护今天来了，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比奶茶更懂你。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采用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冬阿贡胶，阿胶含量高达15%。冬至阴极阳生之时，取冬阿水还有整张乌驴皮，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滋养力拉满。而且阿胶芝麻温润充盈气血，再搭配上桑叶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是低糖的配方，软糯回甘，可以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真的是比奶茶更懂你。不管是熬夜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亦或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是能够放心平和进补。而且这次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包装，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又大气又好看，以上古美学诠释古法贡胶的珍贵。里面呢也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携，口感清爽不腻，越嚼越香，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就可以养好气血。冬至子时250克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元，今天只需要149，足足可以吃上一个月。而且养生嘛，讲究周期调理，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拍两盒，拍二发三，支持您免费试吃一盒，更加划算。核算下来每天只需要3块钱，气血足，身体棒，全家轻松养气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Dr. Hope 我们要听到这首 When You Are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Woman。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上围棋。

0: 能不能，我又能不能。
1: 此刻你是不是也预感晚婚？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偶尔想起这件事也会有点小焦虑，然后因为吃了一顿漂亮饭，在山间喝了一杯咖啡又好了。无论如何，走不走进婚姻不是评价人生好坏的标准，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现在呢，很多父母也都一点不催婚了，其实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也挺友好的，自自然然，顺其自然。友好在于反正催也没用，还平添了巨大的压力。就像有些朋友的焦虑一样，你焦虑似乎也无助于解决问题，干脆省点力气，保持好心态，解决问题不就行了吗？削减压力的能力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尤其在周末，是不是更应该发挥一下这个能力？林忆莲的归零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稍后你要听到10245见到。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许巍。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我是唐豆。我跟你讲，没有人能一直陪着你，但是工作永远都在。20多岁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工作，40多岁的时候可能是那个工作，对不对？这算不算是另外一种的爱你老公天天见呢？工作的工。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平台的这个互动啊，在抖音上您去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5个唐，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能看到此时此刻1024午间道的视频直播。昨天我休息了一天，大家也知道了啊，昨天休息一天去见了一个朋友，我会发现每一次跟朋友畅谈未来的时候，哎呀，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大家的开场白每一次都是等我有钱以后。朋友说了，唐豆我跟你说，因为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就休周六这一天，周日我还得上班。他说豆你等着，等我以后有钱了我给你一半。我给你一半你就不用上班了。我说哎，我还是挺喜欢我的工作的。这么的吧，你别等你有钱了，等我有钱了，等我有钱了以后，我把你弄到我们单位去，来让你跟我一块上班。朋友说哎，这就不必了吧。跟好朋友在一起真的是就是有说不完的话，而不管聊什么，最后的结束语也几乎都是还是等咱们有钱了以后再说吧。大家有没有接触过那种人，就是他本身性格内向，沉默寡言，非常高冷啊，甚至就有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一句话都不说的话，你会感觉到他很难接触，很难交朋友，非常的高冷，对吧？你都不知道跟他说点啥能稍微缓解一下尴尬，可能就是磁场的问题吧。俩人就是没话说，这个人说了今天天气挺好的哈，那个人说是啊，但是我要去洗澡了。谁问你洗澡不洗澡了啊？跟你聊天你就去洗澡，跟你聊天你就去洗澡，你在怕什么？一般来讲啊，答非所问其实就是拒绝了，对吧？答非所问也是一种回答，就是拒绝的一种方式，这点常见于男女之间，其中一方可能是对另外一方产生了一些些的好感，但是另外一方呢，人家没有感觉。这个人说我好像有点喜欢你，那个人说哎呀，你看都晚上7点了，该睡觉了吧啊。晚上7点，新闻联播也就才刚刚开始。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不分性别的啊，也不分你俩要处成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其中一个滔滔不绝，另外一个言简意赅。有没有这种？你说哎呀，我最近看了个电影，我好喜欢那个谁谁谁呀，你是不是也觉得还行？他回你一个，嗯。你有没有这种朋友？哎，你说今天太热了，是吧？或者说今天哎立秋了以后，确实发现有点说法啊，这个温度确实是降下来了。你觉得呢？你那边的这个温度也低了吗？他回你一个，嗯。哎，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说你接触过这样的人，你不管说什么他就一个字儿，行，好，收到。甚至你跟他说，你说哎呀，我跟你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屁股上挂着个衣架，衣架上还挂着一件衣服，我都不知道我就这么出门了，多尴尬。他回你一个，嗯，朋友们真的。有的时候说对方回一个嗯，我就算有遗言我都不想说了。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朋友？哎，不管说啥人就一个字，嗯，哦。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字字不提拒绝，但是一听就是拒绝你的话。比如说那个特别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你是一个好人。你想，有人夸我，我是一个好人，我应该感觉到高兴，对吧？最起码他没有说你是一个坏蛋，你是一个大坏蛋，你是一个坏人，是不是？咱应该感觉到高兴啊。不是，反而刚才，哎，就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一个女的

一个男的说你是一个坏蛋，这个男的高兴死了。有趣。反而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说，嗯，我觉得其实你真的挺好的，你是一个好男的都不高兴，我跟你说。当然了，对于腼腆谦逊脸皮薄的中国人来讲，对吧，拒绝别人，对于一部分人来讲啊，其实还挺难的。你就想一想啊，你那些要不回来的钱，你当初你都怎么借出去的？你可能当时你也在犹豫他能不能还给我钱，你也在犹豫，但是你不好意思拒绝他，所以最后你把钱就给他了，对吧。我觉得对于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来讲啊，就是拒绝别人其实是个挺难的事儿，挺难张嘴的一个事儿啊，是吧。遥想当年在雪糕价格还没有打下来的那几年，你像那些脸皮薄的还特别好面的人，他去到超市了，哎，随手他就拿出来一个雪糕，他想雪糕能值几个钱儿啊，然后付钱的时候内心在滴血，表面很淡定，放下也不是，拿起来也不是，收银员滴一下98。所以我感觉这两年大家终于也是放下了打肿的脸，不再充胖子了啊，学会了说那句我再看看，是不是，我再看看不就是拒绝的话吗。你去水果摊买水果，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还跟大家说，现在桃子我一般都是蒸着吃啊，还挺好吃的，有那种罐头味儿。咱就说去买桃吧，你一看说桃，哎呀现在这么贵吗，嗯，老板说啊，那个美女要多少啊，袋儿都给你拿好了，就等着往里装。你说我再看看什么意思，不买。我也问问大家啊，借由今天这个话题也问问大家，就是现在让你拒绝别人，你别管说拒绝谁，是买雪糕的时候啊，买水果的时候啊，买衣服的时候啊，还是说真的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啊，甚至是在婚姻当中两口子之间对方有什么需求了，需求了是吧，你想拒绝他，对你来说还难吗这件事儿？每一次说到拒绝的话啊，我特别就是总还想提一提，就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最经典的拒绝还要数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大学，然后暑假呀寒假呀我都会打暑假工和寒假工，大家也知道啊，那个时候我在火锅店当服务员，然后每个服务员他这个菜品呀有一些他是有提成的啊，你比如说羊肉卷是吧，火锅店羊肉卷卖出去一份可能我提成5毛，牛肉卷卖出去一份我提成5毛。有朋友说了，才5毛钱怎么那么少啊，嗯，这个我上学那会儿得从今年减去个14年。啊，你就是大概你知道怎么个事就行了。就是你想我去干服务员了，我肯定是想多挣一点，对吧，我每天付出着自己的辛苦的劳动，我肯定是想多挣一点，所以客人在问我，哎，你们店有什么菜品你推荐的吗，我肯定给他推荐的都是我能拿提成的钱。拿提成的菜对吧，我就会给他推荐一些，但是这些菜呢相对其他菜来讲啊也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客人是怎么拒绝我的呢，我印象最为深刻。你要知道我的老家是在正定这个小县城里啊，我们老家话叫什么呢，叫吃劲儿不大。你就是就你品这四个字啊，吃劲儿不大。你说你吃你就吃，是不是，你说你不吃咱就说不吃，吃的劲头不太大是吃还是不吃呢，你猜。每一次给那个说姐我们这那个羊肉卷牛肉卷都还挺不错的哦，他就问他朋友，那个什么我反正就是吃劲儿不大，你呢，他朋友说了我吃劲儿也不大。你听到吃劲儿不大这四个字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就是这回的提成算是完了。有没有正定的朋友，我的老乡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听过这四个字吃劲儿不大。我以前并不觉得我们正定的方言跟普通话之间能差出来多少啊，但是每一次客人回复我的那句吃劲儿不大都能给我整乐了，我觉得真的太巧妙了。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它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但是没钱儿。不买不需要。

0: 你给我推荐别的吧。
1: 我至今觉得中国话无论普通不普通，方言还是原言，真的是太博大精深了。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些就是在你们城市的方言当中啊，就是拒绝别人的话，你翻译成普通话用文字的形式给我发送过来，我看我能不能听懂。看到暗夜星光说了，我们零售也是这么说的。莎士比亚亚说了，广播和直播一起播吗？不然呢？上一秒我还在这个广播，下一秒我在直播，分不出来，我就一个人啊。另外呢，不是经常还有朋友说，豆儿你那个脑袋顶能看到白头发吗？哎，我告诉你，我昨天染了。是不是看不出来呢？而且我跟你说啊，现在啊，你看个什么有意思的短剧也好，短视频也好啊，或者说甚至他分析一个新闻也好，都是搞那些 AI 的脸，现在都是 AI 脸，大家看点真的吧。你就说我现在我多真。人现在不是新闻上说了吗，这个 AI 软件啊，为了做出来跟真人差不多的样子，专门就把眼睛那一部分的这个皱纹修出来，把脸上的毛孔修出来，获得一种真人感活人感。哎，等到真人坐在这里的时候，哎，大家又嫌你看有白头发，你看有鱼尾纹，你看你看，你们到底要看什么？我现在啊，此时此刻本人没有什么其他的优势，说实话，你要说漂亮好看的脸，咱确实也是没有啊，但是咱往这一坐，咱就主打一个真人。看到香香那位朋友说了，豆儿我老公就是这样，什么样，就是特别不爱说话，但是你看我就特别爱说，其实吧也挺好的吧，最起码我想说话的时候，他不会跟我争，他不会跟我呛呛起来。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之前李玫瑾教授说过一句话吗，就是说在大家啊三观一致的情况之下，去找一个跟你性格相反的人当老公。不是说当朋友啊，当朋友的话，反正你俩要去 KTV 唱歌的话，你都抢不到那话筒。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拒绝啊，在字字不提拒绝的情况之下，你又能听出来是拒绝的话，什么样的话呢？来聊聊。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换
0: 了六十分，
6: 搞笑最认真。
0: 一零二四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1: 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一零二四午间到的节目，我是糖豆。你看有的时候吧，在搞视频直播的时候啊，你看我是为了那边的镜头，我为什么老是大家能看到我在视频当中不断的调试这个话筒呢？我是想两边都兼顾，后来我发现兼顾不了。所以可能有一些时候音频端的朋友会听着，哎，我怎么感觉这个嘴离话筒有点远了呢？照顾视频直播镜头那部分朋友去了。真的，我真的发现啊，真是人无完人。我们每个人也总想着说，哎呀，真的好希望所有能看到我的人、听到我的人都能喜欢我。真的，谁要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你人生的毕生追求的话，你一定是个失败者。再好的人啊，他要是不喜欢你的话，他总能挑出来理由。嗯，你就说我感觉一身缺点，我长得也不好看，我也不白，但是总会有人说，豆，我觉得你太好了。我觉得也是。而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拒绝啊，在所有拒绝人的言辞当中，其实有一种最无声但是还最有力的回答，那是什么呢？不回答。你就比如说咱们还是切换到一个最常见的场景当中啊，你说那什么我喜欢你，对方没有信儿了。哎，你比如说你今天上午跟他说的，下午没有信儿，第二天早上也没有信儿，第二天下午也没有信儿，到说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信儿了，我觉得你可以喜欢别人了。不回答其实就是最强有力的回答了。你像这位朋友的留言就很有活人感啊，我不读他的名字。

是我在哄孩子睡觉，幸好手机是静音，没有给我孩子吓醒，然后我就当没有看见，我也睡了。第二天给客户回过去说已经没事了，我心满意足，全程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一句话说的不合适，但就这么礼貌的拒绝了客户。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咱们这个项目投的钱也不是说特别的多？因为我是真的见过有人在大半夜啊，大半夜十二点过去之后还在伺候甲方。嗯，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就是大概改表啊、合同啊，就大概这之类的啊，生怕人家对方有一点点不满意，就去投了别家的公司。有朋友说谁呀？你怎么知道啊？我哥。当时我妈跟我爸的聊天是这样的啊，说他但就说我哥啊，他但凡把伺候客户那点劲儿拿出来搞对象，咱俩早就当爷爷跟奶奶了。我觉得我跟我哥有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在工作上啊，就是今天如果说我完不成这段的话啊，我完不成我这个的话，我可能我也睡不好觉，那我不如起来我就去完成。我觉得无论男女啊，现在无论男女在职场当中去拼事业都散发着光芒，因为我们最终能靠的就是自己，比你优秀的人都还在努力，自己就更没有理由不努力，对吧？所以其实我特别愿意找那种大家都不怎么努力的职场。搞笑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是这么说，我自己在职场里边是第一个卷死别人的人。你看就是十二点半结束啊，我都愣说到12:27。而且这两天有的时候会提前跟大家进行视频互动啊，大家也会发现上班比如说我是11:30上班啊，我会要求自己在半个小时之前，10点甚至在11点之前10点多点的时候我就到这个导播间，我就在导播间等着。

0: 对了，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周日啊，从明天，也就是下周一开始，会持续有10天的时间，全天所有的节目只在我们中午午间到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留了一个秒杀活动，可能你能花十几块钱啊。就是3-20都不到啊，就十几块钱的价格能买到，比如说赫莲娜的小样啊这些啊，我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啊。那其实本周我们主打的品是水晶，说实话，咱现在我没有戴过水晶，我都不知道这玩意儿水晶长啥样。接下来让我亲爱的星华姐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啊，看能不能说还有机会抢上，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来吧，有请我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这周啊，新源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t's 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也是佩戴水晶配饰，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清清爽爽的就能够点亮我们的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从十几块钱的到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觉得水太深啊，不敢买，你怕你买不真，买到一些假的呀或者酸洗的呀，戴着对身体也不好，也怕买贵了，怕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了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水晶的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还是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买着戴着咱也放心。而且这次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的，送水晶手串啊，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闪闪亮的这种水晶啊。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款的水晶项链啊，不过100元，还有红玛瑙手串啊，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也特别好看啊，款式非常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点进来可以选一选。水晶这个东西，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而且每种水晶有它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

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戴上一串水晶，看着自己手腕间这种流动的星河，晶莹剔透，哎呀，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美好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从月底开始哈。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有蹲到的姐妹，今天可以赶紧捡漏啊！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这个东西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些，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你觉得你早上涂上的粉底液，到了中午，哎呀就斑驳了，脱妆了，对吧？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专门针对夏日出游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脸上，而且打造出来的是很干净柔和的那种雾面妆，就是你涂着这个粉底液，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5-6个小时，你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越夜越美丽，越时间越长它越自然，而且它自带防晒啊，你可以精简护肤，节省一步。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11:54，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糖。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互动，是在抖音这个平台，抖音上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五个糖，糖是米字旁加上大小的米米米，对，我说的对了，确实嘴跟不上脑子，五个糖。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啊，就是也会在视频直播平台跟大家聊聊天，是吧？这个通过这几期的这个视频互动，大家也发现了我们的工作跟你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的这个工作其实分线上和线下，线上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刻啊，这个时间点就叫线上，大家能听得到声音、看得到画面的这种。那你听不到声音、看不到画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在工作啊，因为你看每天的话题它不会在11:30的时候自己准时就出现了。没有人替你写稿子啊，没有人替你写稿子，没有人写稿啊。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说了啊，一直以为你们这个主持人是专门有人替你们写稿子啊，然后你们就坐在直播间里念稿就行了。朋友们，都什么年代了，一个人早就当三个人用了。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采编播一体化嘛。今天话题聊拒绝啊，往往我们在拒绝别人的时候，别人其实也是有权利拒绝我们的。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所以大家辛辛苦苦挣的钱呀，最后花在了谁身上？现在我们认为这个人的爱就在哪里，因为谁挣钱都不容易，对不对？像我其实特别特别心疼钱，所以如果我愿意给你花，我真的是很那个了，你能明白吧？也非常感谢此时此刻在抖音直播间给我送上粉丝灯牌的朋友，大家是花了一毛钱的，感谢各位，感谢。接下来抢先一分报时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杨氏蓝黛5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杨氏蓝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蜜及可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起讲一讲，有请节目主持人闪亮登场。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一零二四午间档的节目，我是唐豆。看到很多老听众今天也都来了啊，大家就是在周日的时候没有上班吧？向日葵说了，豆姐中午好啊，刚睡醒，鬼使神差第一件事先打开了收音机，好久没有听节目了，再次打开收音机还是你的声音，真好。豆姐，你天天上班都不困吗？我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羡慕这帮年轻人，一觉能睡到中午12点的年轻人。我也没有表达自己不是年轻人的意思，主要是你要让我现在一觉还睡到12点，不行了，腰疼。我想到最纯困那几年，就是上学那几年嘛。上学的时候，当年我真的是我困的呀，我一边在那听课，我一边我就眼睛就自觉不自觉的，哎，就那样就闭上了，哎，就上眼皮上眼皮就打架，然后老师就拿那个粉笔头扔我。哎呀，再也不会有这么高质量的睡眠了。我想起来有个词儿叫忍着剧痛，大家知道吧？忍着剧痛，他还在干什么？是吧？我在想了，这种描写虽然让人肃然起敬啊，但是忍着巨困，难道就不可歌可泣了吗？你想象一下啊，你想象一下，周一的上午，一个人他忍着巨困去开公司的例会，很像有些人的明天。今天我们话题的关键词啊是拒绝，字字不提拒绝，但是字字都是拒绝，你能听得出来。有一种拒绝非常有意思啊，它完全是反着来。有朋友说什么意思？就是本来不想做的事儿，他反而主动去做，他反而上赶着我去做去。比如说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啊，有些人抢着买单，实际上你要问他是真的想买吗？不一定。因为我说实话，我有时候我就不想买，但是我得装。我曾经看过一则新闻，说是在东北，两个东北人下馆子去吃饭了，最后结账的时候就是抢着买单嘛。最后啊，就是你就哎，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就是老往前挤呀、啊，然后那个这个推搡那个，就俩人最后撕巴起来了，一个把另外一个打到住进了医院。你就是看完这个新闻之后，真的是你满脸的问号，这是干啥呢？反正我觉得吧，就是在东北啊，如果说你身体不是说特别强壮的话，千万就不要抢着买单了，这个真的不是说钱不钱的事儿、啊。你像我们私底下有一些真正的朋友，就是大家一块儿出去吃饭了啊，最后到结账的时候了，这个说，哎呀，那个，那你吃好了吧？要不我这个去买单去？那个人说，哎，你别去，你最近挣的也不多，我去吧。行，这多好呀，谁都伤害不了谁啊，我也不会撕吧，你也不会说把我这袖子撕下来了，你也不会说我把你打进医院了，没有，很和谐 ，peace and love。我买单吧，哎，别去了，我买吧。那太好了。玩笑说玩笑说了，有一次出去吃饭，手机欠费了，没有网，也没有带现金。我问老板。

我就图跟杜甫一样，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手机尾号6934的朋友说，曾经给暧昧对象买过最佳女友的奖杯，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礼盒里面商家还给垫了许多的纸屑，那个玩意儿叫拉菲草。不叫纸屑啊，那玩意叫拉菲草啊。当时自己还偷偷的乐了好几天，收完礼物第二天他就明确的表示不合适，拒绝的很彻底。我感觉这位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一种很懵的状态，为什么呢？我都送了他最佳女友的奖杯了，暧昧对象啊，送暧昧对象最佳女友的奖杯，哎，那么好的礼物他咋就不识相呢？朋友，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你能明白，有没有一种可能，有些关系就是你太用心给搞砸了。你就说这个暧昧对象哈，就是没有捅破窗户纸之前呗，是吧？其实两个人应该是明确知道对方对你有没有意思的。如果你感觉有，但是一表白对方给你拒绝了，或者说，我还想再考虑一段时间，我还想再考虑两天，一般这样的人我是不会惯着他的啊，玩欲。

你给拒绝了，这个概率有多大我其实不知道啊，就说不图你这个人，就图你当时送的这个礼。嗯，这我不知道，一般都是我先说。反正真的以后拉菲草呀就少送啊，别送了，那破玩意儿卖纸壳子都不压秤。

三颗葡萄说，金价最贵的时候想买一个金项链，七八克下来要10000多。我说我想买，我老公说，媳妇儿，你的美不用金子衬也好看，给别人点生存空间嘛。我就知道他舍不得。后来又提过一次，他说我不知道你在纠结什么，钱都在你那儿，你老问我干什么呀？哦，急眼了。直到现在我都没有给自己买，我就觉得他舍不得给我花这个钱。你老公是不是？姐妹，我不知道，就是你是怎么看待夫妻共同财产的？哎，你就说你两口子结婚了是吧，现在呢钱都在你那儿管着，然后你拿出来10000块钱，那你说吧，你说这10000块钱是你老公的呢还是你的呢？还是说都是你的呢？那既然都是你的，买呗。你说你都想这个金子想成这样了，还在怪你的老公不点头，你让他怎么点头？哎，你就说我不要，然后你老公说，哎，媳妇儿，要不要不要，咱要一个吧，咱要一个吧，咱要一个吧。就是必须得这样吗？反正咋说呢，你过来来问的是我，那只能我说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你管他心里愿不愿意呢。如果说买个金项链他可能跟你离，那咱就别买了。你说那我买完金项链之后他不会跟我离，那买呗。很多时候啊，我在去相亲的时候，我妈总跟我说一句话。我妈说，你看有的时候吧，你要求人家个头高，可能吧就长得稍微啊那什么一点。有的时候你说人家跟你有一个精神上的共鸣，那可能物质条件就咱就稍微将就将就，对吧？反正就是说你不能都要。哎，我妈告诉我四个字，叫抓大放小。那姐妹，你结婚了，你怎么不说抓大放小的事儿了呢？是不是？那咱家不是没有这个钱，咱家有这个钱，只是你老公有点不是说特别愿意。哎，抓大放小。

今天，那个继续我们来看一看即时新闻上留言啊，因为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不主推这个平台啊，但是也会有朋友过来留言，那看看吧，不能拒绝大家的热情啊。果然还是有这样的朋友啊，用户6329982说了，好几天没有留言了，都是谈到拒绝，我不知道该谈点啥好，有时候真的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呢。比如说好朋友朝我借钱，正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借给了他，可是真的就打水漂了。我感觉可能还是因为你就是像这样脸皮厚的人还是少数吧啊！你要说你的朋友一个个的脸皮都挺厚，你就算不好意思拒绝，你也没有那么多钱呀。这位朋友，要不我先不读他的名了啊？他说多年之前相亲，哎，就喜欢听相亲的事儿。多年之前相亲，同学让我去见他姑姑家的弟，我问他弟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感觉挺好的，我家人觉得如果年轻点的更好，因为当时我比他大3岁，记得他那会儿刚铁道大学毕业，我说啊，你要是觉得想找个年轻的，那算了吧，我比你大3岁，这个我改变不了啊。他说哎，相亲就是条不归路啊。后来父亲给他介绍我同事，满足年龄，他俩自然成了，孩子都不小了，主要微信也删了，红娘没有收到感谢信。有点乱。你俩先去相的亲，他嫌你岁数大，然后你作为红娘给他介绍了你的同事，

然后他俩好了，把你给删了，是，大家伙听着是这意思吗？我怎么感觉你还喜欢他？喜欢应该也谈不上，就觉得说，哎，有些姑娘是这样的，有些姑娘是这样的，她喜欢一个男孩，但是那个男孩吧，对她意思不是说特别的大，然后呢？哎，不知道他咋想的啊？不知道哪条筋搭错了。完，他主动给人家那个他喜欢的男孩介绍了一个另外更小的女孩，咋想的你们？咋想的呢？不知道。咋想的？还有朋友问我，豆儿，你染发染的什么颜色？黑色呗。你就搞我们这样单位，我染个红色的，像某些人一个礼拜就得染回来。牛魔王说了，豆儿，你刚才说就是拒绝别人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会一个字儿，嗯，哦，行。我们湖北人好像就是这么回答的。哦，比如说有人跟你借钱，能不能借我5万块钱，你回个嗯。那在我们北方人看来就等着你打钱了。然后他要再说一句啊，你看什么时候给我，你说哦。哎，朋友们，北方的朋友们，我感觉涉路的啊。我拒绝你了吗？我没有，不好意思的话我没说，我啥没说啊，你借我个钱吧。嗯，你看什么时候给我呢？嗯，那你到底啥意思呢？嗯，自动回复。我忽然觉得是个路子啊，真的，朋友们是个路子。这不是马上也是就8月份，9、10、11、12，

借钱，到时候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拒绝对方的啊，你就搞自动回复这一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拒绝啊，字字不提拒绝，但是字字都是拒绝。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今日我要说的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你看啊，我们总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但以下几个姓氏的人可能真的不是炎黄的后代。首先，咱们对炎黄子孙这个词儿很熟悉了。炎黄子孙，这顾名思义嘛，那就是上古时期炎帝和黄帝的后人。
2: 但是
0: 5000年前创立华夏文明的中华三祖宗，除了炎帝黄帝，还有一位，那就是蚩尤。比如咱们常说的黎民百姓，其实啊就是蚩尤的后代。说当年呢，蚩尤跟炎黄二帝在涿鹿一决高下，之后炎黄二帝打败了蚩尤，于是炎黄二帝在华夏九州开始繁衍壮大，也就有了咱们现在的炎黄子孙。而蚩尤掌管的九黎后代在战败之后不想搬走，也就留在了当地，最后啊被黄帝的后人同化，也就有了现在的黎姓。第二位呢就是蚩姓啊，这个很简单了，蚩尤的后代当然要姓蚩，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那除了黎姓和蚩姓，还有两个姓氏也不是炎黄子孙。根据拾遗记记载啊，说当年蚩尤被炎黄二帝斩杀之后呢，剩下的一部分族人等着重新编姓，其中一部分人被炎帝带到了邹徒啊，这后来呢就分成了邹氏和徒氏。但是甭管炎黄子孙还是蚩尤后代，咱们都是来自泱泱华夏，从根本上还是一家亲啊。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晚荟萃14重珍贵的时光。

0: 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7: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 你会发现
6: 快乐多了，
1: 烦恼
6: 就会逃跑。
8: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刚才跟大家唠着唠着，忽然就唠到了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这件事情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才话题说的是拒绝嘛，很多人马上想到的就是当朋友跟你借钱的时候，很多人不好意思拒绝，对吧？那怎么办呢？就是刚才聊到，我就说我每一次都是很大的方方的，就是不借，因为确实没有。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觉得就是大家觉得很难拒绝朋友借钱，是因为你们真的有。你像我们，你就咱也别说我闷了啊，我就说我把闷去掉啊，你就说我都是那个差点钱，现在想买个房，你给我20万吗？真没有。我都不是说我不借。你说有没有那种更加过分的朋友？你没有的话，你可以去带呀。当他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咱俩基本上就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用户8524379这位朋友说，这个话题真的是及时雨啊，总是死要面子，不会也不懂巧妙的拒绝，教一点好的方法吧。刚才我们也说了，是湖南的朋友还是湖北的朋友，刚才说了，他说我们湖北人我就是这么拒绝的。你借我点钱吧，你啥时候给我打呀，那还有多长时间呀，不会是自动回复吧，哎呀，每天我坐在这里1个小时的时间，我这面临的问题真的太多了。用户56184418说了，豆儿特别想听你唱后来，豆儿你那个月饼好吃吗？豆儿我来了，下次一定啥呀。再来看看微信公众号上大家的这个留言啊。

0: 刘开心说了，豆儿，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就那个人他想买金项链，但是她老公还不是特别愿意，但是他们家的钱又归她管，她老公说你愿意干啥干啥。就你刚才说这个买金项链不离婚就买，离婚就买这个，我是那种不离婚我得买，离婚了我更得买，我还不如个项链呢。姐，不是，你是个哥还是个姐呀？这个你看，虽然你叫刘开心，你姓刘啊，但是我感觉就是跟你还挺亲切的。神探夏洛虎说了，豆儿今天真的，我听你节目，你把我教会了，你教会了我怎么衡量一样东西该买不该买，只要买了不离婚都能买。不是我，不行，你不能这么理解。我不准备解释了。小薇说了，比如说邀请同学参加聚会，如果他说哎，到时候我看吧，有时间你肯定去啊，大概率就是不会来了。以梦为马说了，拒绝可以是我再看看吧，回头再说吧，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这个我再看看吧，啊，到时候有时间我就去，到时候有时间肯定去，我再考虑考虑，嗯，我再研究研究，基本上就是拒绝了。盼盼说了，正定的加一啊，就是咱们正定，咱老家那个吃劲儿不大，真的太熟悉了，因为我就经常说。12:27了，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而且在明天基本上大概就是12:27的这时候，我们会在全天所有节目当中啊，只在午间道这档节目当中准备大家秒杀活动，到时候记得来啊。好了，今天就这样吧，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不止音乐，明天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杨氏蓝黛5000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杨氏蓝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8: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7: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8: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7: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7: 河北音乐。

李健的一首《风吹麦浪》，诗意的歌词，电影感的编曲，再加上李健温润的嗓音，构建出来一种怀旧却不伤感的田园意境。有人说这首歌是华语乐坛治愈系的天花板，你觉得呢？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
1: 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
2: 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冲冲冲冲冲冲冲什么呢？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孕期就接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新奇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到了好久的舍不得买。
1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7: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19: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甲乙丙丁、失眠、 Angel、 恋人、樱花草、雨爱、阴天。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14: 你我怎么两情？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之后，接下来就是今天的好物分享了。那盛夏穿搭离不开晶莹剔透的清凉饰品。前几天呢，好物推荐官心源去到了深圳，做了这个水晶溯源专场直播，给大家严选的全都是浪姐同

0: 同款的天然水晶。那今天我们一起返个场，看看哪些款式大家特别喜欢。那接下来就赶快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这周啊，新源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t's 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也是佩戴水晶配饰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清清爽爽的就能够点亮我们的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从十几块钱的到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觉得水太深啊，不敢买，你怕你买不真，买到一些假的呀或者酸洗的呀，戴着对身体也不好，也怕买贵了怕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了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水晶的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它是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买着戴着咱也放心。而且这次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百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的，送水晶手串啊，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闪闪亮的这种水晶啊。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款的水晶项链啊，不过百元，还有红玛瑙手串啊，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也特别好看啊，款式非常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点进来可以选一选。水晶这个东西，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而且每种水晶有它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戴上一串水晶，看着自己手腕间这种流动的星河晶莹剔透，哎呀，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美好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从月几开始哈。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有蹲到的姐妹今天可以赶紧捡漏啊，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这个东西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些，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你觉得你早上涂上的粉底液到了中午，哎呀就斑驳了脱妆了对吧。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专门针对夏日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脸上，而且打造出来的是很干净柔和的那种雾面妆，就是你涂着这个粉底液，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5-6个小时，你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越夜越美丽，越时间越长它越自然，而且它自带防晒啊，你可以精简护肤节省一步。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近日正式启用，北京与河北实现临空经济区与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业务贯通，打造出一条空路多式联运新通道。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今天鸣枪开跑，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等项目，沿途可欣赏辽阔的自然风光。近日，沧州大运河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推出龙游运河夜游项目。据悉，项目推出以来热度持续攀升，月均接待游客1.5万余人次，其中80%来自北京、天津、保定。时隔半个月，飞天茅台自营价格再度上调。昨天有消息称，飞天茅台自营店售价已涨至1753元每瓶。跨国车企近期发布的2026年2季度或上半年业绩报告，大众汽车集团和宝马集团上半年的业绩表现不利，特斯拉交付量创近3年的同期新高，营业利润却接近腰斩，现代汽车营收创历史新高，营业利润却跌去1/4。忙碌的生活中，午睡已经成为许多人缓解压力、恢复精力的重要习惯。最新的研究发现，经常午睡的人大脑衰老可能更慢，最佳的午睡时长为30分钟以内。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Your music never stop。

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演员罗云熙最近呢是以歌手的身份频频出现在音综上面，而且在本周末啊，罗云熙就在广州开歌唱。说到开演唱会，这个暑假真的是在这周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程度，因为在这个周末啊，据统计有23场演唱会在全国各地火热开场。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云听一下。说到在广州开演唱会，除了罗云熙之外，还有一位，那就是蔡依林。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

0: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两盒发三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More music
7: never stop.

邓紫棋的一首《唯一》。那说到这首歌曲呢，邓紫棋曾经收到过来自初恋的告白卡片，上面写着 You are my one and only， 你是我的唯一。在很多年之后，她终于领悟到人不必执着于成为他人的唯一，爱是自己的选择，无关对方的回应。所以在这个翻唱的版本当中呢，邓紫棋融入了自己的理解，所以和原版的告五人的那个版本相比，这个版本就多了一份爱过之后的释然。那说到邓紫棋，本周末呢会在南昌开唱。那这首《唯一》虽然是一首翻唱作品，但是目前也是他个人啊热度最高的一首单曲作品，应该在演唱会的现场会被唱起吧。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云听一下本周末开唱的那些演唱会。其实在本周末呢，本来啊薛之谦也是要在杭州开唱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因为天气的情况，因为台风，所以呢演唱会推迟了。那说到薛之谦，下面的这首歌曲是对真实之人靠近的心路历程，他有一系列的演唱会就是以这首歌曲的名字来命名的。这首歌刻画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浓烈的爱意，这是薛之谦想要讲述的情感故事，也是他对于音乐的独特理解。来听薛之谦《天外来物》。

薛之谦的一首《天外来物》。那薛之谦本周计划是在杭州开唱，同样本周末计划在杭州开唱的还有十个晴天。十个晴天这个组合是出自一个综艺《种地》吧，就是参与的十个嘉宾最后组成了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今天提到十个晴天，一定要听到他们的那首《后斗门的夏》了。这首歌就是综艺《种地》吧的一首，算是主题曲吗？应该算是共鸣曲啊。在综艺期间，成员们在这个后斗门共同生活的经历就在这首歌曲当中展现出来。十个少年从冬天出发，在百余亩的土地上真正的在播种、施肥、灌溉、收获，这是十个晴天的夏天，表达出成员们那种对于在一起时光的珍惜，对分别的不舍，以及对未来重逢的期盼，也传达着生命的蓬勃向上和坚韧顽强。来听十个晴天，后斗门的夏。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6: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现在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很多朋友都会抱怨工作压力大，要经常熬夜，感觉精力就像透支了一样，干什么都没劲儿，皮肤也会粗糙，掉头发啊，睡眠也不好。很多女性朋友呢，生理周期还会感觉很不适。其实《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其实呢，之前说到的这些情况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我们的气色、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全靠气血支撑。那到底要怎么调理身体呢？赶快来听一听心源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波闺蜜心源。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等问题，跟您说，这些都是气血亏虚诱发的典型亚健康问题。如果说气血亏虚长时间得不到调养，还容易引起疲惫乏力、耳鸣频发、腰膝酸软等等，那对于咱女性而言，气血不足，整个人状态都会下滑。古云有云，上医之未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做到未病先防。那补气血，大家都知道阿胶可是个好东西，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阿胶我一吃就上火长痘，口干烦躁。实际上呢，这是因为普通阿胶膏滋腻厚重。秋天的第一份呵护今天来了，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比奶茶更懂你。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采用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冬阿贡胶，阿胶含量高达15%。冬至阴极阳生之时，取冬阿水还有整张乌驴皮，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滋养力拉满。而且阿胶芝麻温润充盈气血，再搭配上桑叶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是低糖的配方，软糯回甘，可以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真的是比奶茶更懂你。不管是熬夜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亦或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是能够放心平和进补。而且这次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包装，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又大气又好看，以上古美学诠释古法贡胶的珍贵。里面也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携，口感清爽不腻，越嚼越香，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就可以养好气血。冬至子时250克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元，今天只需要149，足足可以吃上一个月。而且养生嘛，讲究周期调理，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拍两盒，拍二发三，支持您免费试吃一盒，更加划算。核算下来每天只需要3块钱，气血足，身体棒，全家轻松养气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0: 那感谢心源的分享，全家轻松养气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两个字来下单购买吧。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慵懒午后，
6: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徐良和刘丹萌合作的一首《抽离》。那这首歌曲呢，就是那个在徐良演唱会上伴舞小哥意外出圈的那首《忘不掉的他他他》，虽然版本不一样，但就是这首歌，就是这首歌曲了，这是原版。那说到今天的不止音乐，来云听一下本周末开演唱会的歌手。那徐良本周末呢，也是在天津开唱。同样在天津开唱的还有一位老牌的华语歌手呢，就是杨千嬅。那杨千嬅提起这个名字，你是会想到哪首歌曲呢？很多人会想到她的一些苦情歌的形象的作品，但是我今天要来推荐的这首也是在最近几年啊，尤其是从2020年开始，借助短视频平台以怀旧港风再次被大家发掘出来，再次爆红翻红的一首《处处吻》。这首歌曲是雷颂德操刀的一首轻快中版英伦风编曲的作品，节奏抓耳，氛围是那种很迷幻色彩的。这首歌曲当时打造出来也是专门为了打破杨千嬅以往苦情歌形象而作。后来这首歌曲真的是那种旋律耐听又极具卡点剪辑的适配性，一下子就又火起来了。杨千嬅《处处吻》。

这首《风雨无阻》演唱者周华健本周末也会在太原开唱。说到这首歌曲，一首1994年的老歌，时间越久，听这首歌曲的体悟就越深。有人说，这首歌曲当中表达的那种坚持执着，已经不单单是指狭义上的那种情感爱情，更包含了一种更博大更宽泛的代志。用这首歌曲结束今天的不止音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风雨无阻，周华健。

0: 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0: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全国青少年大众射箭公开赛石家庄站昨天在石家庄市井陉县体育场开赛。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随着国际金价的上涨，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一夜大涨。昨天，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价是每克1310元，单日大涨27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15元，单日大涨30元。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人才市场热点快报显示，今年二季度，机器人、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继续作为人才需求增长的主体，宠物服务、养老看护、美容美发保健等服务业用工增长，也成为人才市场的亮点。近日，演员戚薇宣布自己的数字人分身将主演末世题材 AI 漫剧《末日盛夏》，成为第一批规范化开放自己 AI 形象授权的艺人之一。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反正吧，就是听到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这样的旋律，就是想跟这样的旋律奔放一下，想跟这样的旋律扭动一下。对于我们这些素人来说，我们也没接受过什么舞蹈训练之类的，但是也并不妨碍我们用肢体语言表达情绪。有些音乐就是特别擅长调动我们的情绪，甚至让我们有了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小调皮。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段新华，嘎连手。

0: 智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刀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人生的河流上，我们听到柯以敏带来这首《河流》。有人说，小的时候坚强的孩子没人疼，长大后才发现没人疼的孩子要坚强。也不知道王杰是天生坚强还是后天才有的那份坚强，但你说他真的那么向往这种坚强的感觉吗？也许呢，只是知道有些苦只能自己面对，弱是软弱，无人能替自己坚强。今天呢，重温这首《我》。

听这首王杰的《我》，我们听到歌里的男人一个人熬过了孤苦岁月，但是他总有那么一个瞬间，心里突然觉得空荡荡的。成年人的世界呢？

总是不动声色的。这时候有些朋友呢，就会和这首歌不停地共鸣着，也会突然觉得自己有的时候真的像一只蜗牛一样，坚实的外壳下其实有非常柔软又脆弱的那部分，对吗？伍佰带来这首《突然的自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盛夏穿搭离不开晶莹剔透的清凉饰品。前几天好物推荐官新源就去到了深圳，做了 ISME 水晶溯源专场直播，给大家严选的全是浪迹同款天然水晶。今天呢，我们一起返个场，看看哪些款式大家特别喜欢，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这周啊，新源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S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也是佩戴水晶配饰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清清爽爽的就能够点亮我们的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从十几块钱的到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觉得水太深啊，不敢买，你怕你买不真，买到一些假的呀或者酸洗的呀，戴着对身体也不好，也怕买贵了怕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了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水晶的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它是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买着戴着咱也放心。而且这次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百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的，送水晶手串啊，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闪闪亮的这种水晶啊。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款的水晶项链啊，不过百元，还有红玛瑙手串，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也特别好看啊，款式非常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点进来可以选一选。水晶这个东西，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而且每种水晶有它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戴上一串水晶，看着自己手腕间这种流动的星河晶莹剔透，哎呀，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美好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从月几开始啊。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

0: 且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些，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你觉得你早上涂上的粉底液到了中午，哎呀，就斑驳了，脱妆了，对吧？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专门针对夏日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脸上，而且打造出来的是很干净柔和的那种雾面妆，就是你涂着这个粉底液，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5、6个小时，你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越液越美丽，越时间越长它越自然，而且它自带防晒啊，你可以精简护肤，节省一步。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2: 多想你醒来。

0: 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张信哲，太想爱你。我们听到了有点胆怯的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呢，大胆一点，反正呢，只活一次，生命只有一次，哪有那么多的时间用来说，我不会，我害怕，我不可以。用尽力量去做你想做的事，去爱你想爱的人，去成为你想成为的自己，如果可以。周华健，若不是因为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有些人真的总是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但是有人吧，就挺幸运的，特别开始就遇到了那个对的人。您是这样吗？这里是月随心动，我是莎莎，陈丽，小半。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一生守候，真的很喜欢陈淑桦声音当中的那种人文气质。陈淑桦音色当中的柔情稳重而让人充满信赖感，真的太喜欢上个世纪鼎盛时期的滚石唱片旗下实力派女唱将们的踏实了，声音的代入感真的非常强，包括莫文蔚、阴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3: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2: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3: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2: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孙燕姿的遇见。现在时间在往前走，很多人对遇见这个事情的态度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你就发现在90年代的时候，经常有人说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但是现在的很多朋友呢，真的也是挺害怕麻烦的，都在努力做减法。对于遇见这件事，太多人觉得如果只是遇见不能停留，还不如不见。那英一笑而过。

歌里的女主经历一次情伤，应该会长大一些了吧？很多时候呢，成熟确实是有点累，但是很多时候成熟也非常美。李宗盛，山丘。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氏蓝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危险报。

0: 马总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It's hit music.
12: 周杰伦作曲，五月天阿信作词，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加入合唱，宇宙级最强恒星阵容梦幻合体。特别推荐理由 ：MV 弹幕全是爷青回，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0: 盛夏穿搭离不开晶莹剔透的清凉饰品。前几天呢，好物推介官新源去到了深圳，做了 ISME 水晶溯源专场直播，给大家严选的全是浪姐同款天然水晶。今天呢，我们一起返个场，我们来看看哪些款式大家特别喜欢，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这周啊，新源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S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也是佩戴水晶配饰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清清爽爽的就能够点亮我们的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从十几块钱的到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觉得水太深啊，不敢买，你怕你买不真，买到一些假的呀或者酸洗的呀，戴着对身体也不好，也怕买贵了怕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了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水晶的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它是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买着戴着咱也放心。而且这次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百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的，送水晶手串啊，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闪闪亮的这种水晶啊。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款的水晶项链啊，不过百元，还有红玛瑙手串，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也特别好看啊，款式非常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点进来可以选一选。水晶这个东西，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而且每种水晶有它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戴上一串水晶，看着自己手腕间这种流动的星河晶莹剔透，哎呀，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美好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从月几开始哈。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有蹲到的姐妹今天可以赶紧捡漏啊，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这个东西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些，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你觉得你早上涂上的粉底液到了中午，哎呀就斑驳了脱妆了对吧。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专门针对夏日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脸上，而且打造出来的是很干净柔和的那种雾面妆，就是你涂着这个粉底液，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5-6个小时，你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越夜越美丽，越时间越长它越自然，而且它自带防晒啊，你可以精简护肤节省一步，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来听听刚拿了歌手2026歌王的胡彦斌。

0: 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7: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蔡琴的这首张三的歌，听过之后给您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觉得蔡琴抱着自己那颗不是孤傲只是孤独的慢灵魂继续往前走，很自由，很自我，很美好，于是感觉所有的伤痕她都能够消化，都能化成歌。起风的日子学会依风起舞，落雨的时候学会为自己撑一把伞，太多的音乐都在提着这个弦。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林忆莲带来这首《伤痕》，稍后你要听到的是《悦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七七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各位来分享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各位在生活在这个平时。在家里可能会有时候想到，哎呀，这家里空间如果说可以打造得更灵活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会需要一些这样的灵活空间哈。来客人的时候我们方便招待客人，然后呢比如说家里添了人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空间进行一些变化。如果说本身已经固定好的这个装修没有办法去大修大改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软性的方案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个叫屏风隔间，这也是很多朋友在现代居家设计当中比较弹性的一种划分空间的工具。不管说您家住的是那种大房子，还是说空间相对来说小一些，不管是租住的屋子或者是自住哈，都可以找到非常合适的一个屏风的设计的巧妙分割区域。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系统化的来分解一下，解析一下怎么样来选购，包括怎么规划设计还有保养这个屏风的隔间。即便是第一次装潢的话，我们也可以从今天这期节目得到很多的思路和启发。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屏风隔间的一个分类和选购指南吧。我们来看看这几种分类哈，首先是这个固定式和活动式屏风隔间。这个屏风的话呢，主要是分为固定式和活动式的。像固定式的屏风呢，它大多都是安装在比较特定的位置，比如说像玄关或者是卧室，整体感比较强，然后呢也不太容易移动，比较适合明确分区需求。那活动式的屏风呢，就是可以移动，比较轻巧，弹性也比较大，像平时搬个家呀，包括你经常调整空间的话会更加方便。这个选择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根据我们家里的这个人口，包括空间大小还有动线的一些需求去进行调整选择。那如果说需要长期稳定分区的话，我们可以去选那种固定式的。那如果说希望空间是可以随时进行调整合并，那就建议大家使用活动屏风。另外再来说一说这个伸缩滑动式、折叠式还有可拆卸式的屏风。伸缩滑动式、折叠式还有这个可拆卸式呢，它是各有特色的。像伸缩滑动的屏风呢，就像那个拉门一样可以进行推拉，单手就可以轻松来分隔空间，比较适合需要经常开合的场所。那折叠式的屏风呢，就可以根据需要我们去收合或者展开，它不用这个去刻意的省空间，用来划分

再来说一说专区型啊，我们要根据不同空间，比如说玄关、卧室和书房来量身定制的话，都应该怎么选呢？其实依照不同的区域可以选专用的款式。你像这个玄关屏风，大多都是和穿鞋椅、收纳柜结合起来的，去形成一个入门的端景，同时呢又能遮蔽内部的区域。卧室屏风的话呢，经常和床头、更衣区来结合，我们可以保留到这个睡眠和穿衣的隐私。像书房屏风的话呢，更多用于半开放的空间，既保留互动，又略微遮一点视线，而且呢还可以作为一个展示的层架。所以不同区域的话，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哈，也可以去选这种专业型的屏风。当然还有一个选择技巧，就是大家依照这个场域去选择屏风的高度和宽度。场域不同，这个高度宽度也是有一些窍门的。你像玄关走道比较适合那种半高的屏风，大概的高度就是90到120公分，可以保持一个通透感，不会让人觉得一进门好像空间就很压迫。那像客餐厅这个地方呢，用半高或者全高的都是可以的，高度大概是在140到180公分之间。这个视觉呢是需要延伸，那就用低屏风。那如果说您比较注重隐私的话呢，就可以选择高一点的。另外，书房的区域如果说希望透明开阔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选用玻璃的全高屏风，兼收纳功能的屏风呢，就可以按照物品高度来设计层架。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如果选屏风之前啊，在购买之前一定要量好各种尺寸，也要预留好足够的进出和清扫空间。虽然说屏风是很好用的，但是在这个选择上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需要注意到的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详细的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屏风隔间怎么样来进行打造。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有关于装修方面的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后台来进行探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7: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8: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6: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9: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到了屏风，怎么样来用屏风打造屏风隔间啊？这种非常适合我们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居家环境需要一些空间的临时的改动。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屏风隔间比较常见的实用功能，还有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首先来说一说比较实用的功能吧。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提升空间动线的灵活度。屏风是非常灵活的一个工具哈，它可以灵活的优化空间的走向，比如说在客厅或者餐厅之间去设计穿透式的或者这个活动式的屏风，不仅可以界定功能区，也不会阻断主通道，特别适合那种空间有限需要多元使用场域的新手户型。还有呢，它可以区分复合空间，像客厅、餐厅、书房进行一个完整的划分，就可以使用屏风这个工具。开放式的格局现在正是一个主流哈，但是有的时候呢也需要明确一些界限。屏风像用在客厅、餐厅、书房之间，是可以来明确划分收纳、用餐和工作区的，同时呢又能保持整个空间的一个通透。像半透明或者是镂空的这种设计，就可以减少压迫感，同时呢也方便每一个区域它能够机能的随时调动。再者，屏风呢还兼具了置物收纳和展示的功能，因为现在这个屏风呢是可以结合上比如说像层架还有展示柜来进行设计，同时它可以承载收纳和展示的功能，像玄关结合鞋柜、穿鞋椅，然后卧室的屏风呢去变化成书架的柜体。

包括这个和书房结合起来去展示一些收藏品，都是节省我们空间的一个聪明的做法。另外呢，它还可以作为遮蔽隐私、阻挡视线，起到这样的一个用途。像套房、卧房，还有包括卫浴、包括开放书房等等，可能这些空间是比较需要隐私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屏风呢，是非常容易打造专属界限的。像布置、还有雾玻璃、百叶的等等哈，它是各有遮蔽的等级，可以根据居住的需求去进行挑选。如果说您不想大动格局的话，只要一面轻巧的屏风，就可以立刻打造出来这种隐私的空间。屏风还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就是它专为小平数还有租屋设计多了一些创意。像小空间还有租屋族的话，他可能最怕的就是空间很压迫。那屏风它的一个轻装潢的特性呢，是非常适合这种的。您要租房子或者说家里空间小的话，它可以做出那种隔间，同时呢又不影响整体的采光，还可以结合到我们刚刚说到的它的收纳的功能，可以说是一物多用，既能增加空间的一个层次，同时呢也不影响弹性的布局，这就是屏风最大的优势所在。当然呢，在屏风的这个材质选择上呢，我们其实也应该结合家里的设计风格哈，不能说我们选了一个这个屏风之后把空间割裂了，因为这样的一个部件跟家里的风格是完全格格不入。那怎么样来选择呢？屏风都有哪些风格，包括都有哪些材质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木座、金属、玻璃、铝框等等这种很多材质进行一个比较啊。像木质屏风的话，它比较温馨自然，经常用于日式北欧的一个风格。像金属屏风，它的线条是很现代利落的，更加适合工业现代感的空间。那玻璃屏风的话呢，穿透感是比较强的，它保有采光，同时呢也可以隔离区域。另外像铝框的结构上，大家一看就感觉更坚固更耐用，相对来说呢它是更加容易搭配各式设计。所以呢，其实具体的选择呢，还是要根据我们空间的整个的一个风格，包括您的手头的预算去挑材质，最能搭出高颜值的空间。

再来说一说这个现代简约、日式无印，还有北欧自然、工业风等等这些风格的类型啊。其实屏风款式有很多种，选对风格很重要。如果说您家里是现代简约风，更适合的是玻璃或者是金属线条的这种屏风。像如果说您家比较偏日式的话，就可以选择原木风。那北欧风的话呢，是比较擅长运用温润的木材和淡色调的，所以其实也可以选择原木风或者是金属质感的。另外如果说您家是工业风的话，就更推荐金属网格或者是铝框的设计。整体来说呢，还是从全屋的这个风格来出发，选购呼应空间基调的屏风绝对是不会出错的。再来说一说这个透光和半透光屏风材质设计的差异。其实屏风的话，在选择上高度还有它的材质都会影响到实际的采光效果。如果说您选全透视的玻璃哈，或者说这种镂空的层架，它是比较适合那种小平米数的，或者是放在我们的这种一进门啊或者通道区，要隐约遮蔽又有光感的话呢，可以去选择半雾玻璃、竹编的还有百叶的片型。另外像遮蔽最强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木板、纺织或者是金属的实体板。这个时候呢，就是功能包括视觉还有私密度这些因素都是要放在一起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搭配，可能您才能选出最适合您的这种材质。今天和各位来聊到的是屏风隔间的打造，不知道各位在家里是否需要这样的一个很有机动性的工具哈，就是屏风。你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误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16: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加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其实这两天立秋啊，然后呢这个雨水渐多，可能到下周的时候这个我们就会感觉到气温会凉爽一些了。但是入秋之后呢，并不是每天都特别凉快啊，毕竟我们还要面对这个秋老虎，现在还处在三伏天当中，夏天这个裙子咱们该穿还是得穿起来，但是剩下的穿搭呢也是离不开非常晶莹剔透的清凉的饰品。包括前些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也是专门去到深圳做了 ISME 水晶溯源的一个专场直播，给大家严选到了全是浪姐同款的一些天然水晶。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返一个场，看看哪些款式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马上我们来听一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这周啊新源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S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也是佩戴水晶配饰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清清爽爽的就能够点亮我们的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从十几块钱的到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觉得水太深啊，不敢买，你怕你买不真，买到一些假的呀或者酸洗的呀，戴着对身体也不好，也怕买贵了怕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了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水晶的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它是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买着戴着咱也放心。而且这次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的，送水晶手串啊，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闪闪亮的这种水晶啊。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款的水晶项链啊，不过100元，还有红玛瑙手串，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也特别好看啊，款式非常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点进来可以选一选。水晶这个东西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而且每种水晶有它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戴上一串水晶，看着自己手腕间这种流动的星河晶莹剔透，哎呀，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美好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从月几开始哈。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有蹲到的姐妹今天可以赶紧捡漏啊，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这个东西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些，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你觉得你早上涂上的粉底液到了中午哎呀就斑驳了脱妆了对吧。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专门针对夏日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脸上，而且打造出来的是很干净柔和的那种雾面妆，就是你涂着这个粉底液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5-6个小时，你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越夜越美丽，越时间越长它越自然，而且它自带防晒啊，你可以精简护肤节省一步，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3: 张牙抓人能懂 game 能懂 game game start 啊啪
2: 子啊啪朴彩英联手火星哥的全球爆单，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朴彩英以自己平时喜欢玩的韩国饮酒游戏《公寓游戏》为灵感，同时采样了美国女歌手托尼·巴希尔的 Mickey 创作出这首歌曲。歌曲融合了流行摇滚风和复古千禧风，洗脑的歌词和旋律，凡是听过的人都忍不住

欢迎回来，这里是悦动加天下，我是 Kelly。 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屏风隔间怎么样来打造啊，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它的一个安装细节和空间规划的技巧。首先来说到的是入口、玄关还有走廊等等这些高流动区域，它的安装重点。玄关的屏风呢，一定要留心动线和采光，建议选择通风、半高、透光款。像走廊屏风的话呢，一定要避免选色太深，或者说造型太过饱和，尽量去保持一个明亮流畅的感觉。收纳型的屏风也可以收纳一些杂物，放在这种空间也是不错的啊。还有在动线规划上怎么样来布局屏风呢？像主要行走的这个过道哈，它的宽度要保留80到90公分以上，屏风呢不要阻挡主动线，尽量去顺应进出口，还有厨房到餐桌等等这些主要动线的一个配置，可以选择 L 型曲线或者是移动式的屏风来调整我们实际的动线，保持空间的一个灵活性。另外呢，利用屏风我们可以作为轻隔间去提升空间的使用力。轻隔间屏风呢是可以巧妙的去界定空间的，收纳、展示、座椅三合一的复合型设计其实是最适合小空间的，既分区然后呢同时又不给人压迫感。在挑选上面也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就是可以选那种厚度比较薄然后高度适中的款式。另外就是也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就是小空间如果选屏风的话，其实最好是跟收纳结合起来，比如说屏风结合开放式的收纳柜，还有展示架、鞋柜等等，这个是现代收纳的一个新形态，不仅可以提升实用性，线条设计得宜的话呢，也会让家里更有层次感。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关于屏风隔间的打造。其实屏风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去调整空间的工具啊，不知道您家里现在有没有使用到屏风呢？

0: 彻底。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冲
7: 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9: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7: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9: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7: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1: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12: 16:53，今天的悦动家天下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上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2: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通信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等八个部门印发《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日前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国家级陶瓷考古研究课题近日落地河北，由河北省考古研究院牵头负责。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明天将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据悉，宇树科技确定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对应发行市盈率219.23倍，许多股民网上排队许愿求中签。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昨天包括薛之谦、郁可唯等多个明星演唱会取消。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运会篮球分组昨天正式出炉，中国男篮被分在 C 组，同组对手有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中国女篮则身处 A 组，同时对手包括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又到了周末的时间啊，每次到周末的时候就想跟大家聊点更加轻松的话题，咱不聊上班的事儿哈，聊聊关于青春记忆的事儿。昨天呢是8月8号，也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看到央视新闻呢，也是分享到了关于健身主题的视频，分享了什么呢？非常经典的第9套广播体操。是不知不觉都已经经过9套了，这9套广播体操的一个迭代呢，也是从模仿学习到融入武术，催生了很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甚至里面加入了像非遗、民族舞和时尚现代元素。变的是动作和音乐，但是不变的是全民健身的一个初心。真的说到这个广播体操，很多人的学生时代，应该说大多数人吧，就都是在这个广播体操的陪伴之下成长的。而且每次这个广播体操的旋律响起来，很铿锵有力的节奏都会让人心头一动，瞬间就把人拉回到非常充满青春气息的校园时代。不论是50、60、70、80、90还是00后，几乎每代人都是有自己专属的广播体操的记忆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小段，大家来猜一猜这是第几套广播体操啊？应该都在音乐，答案都在音乐里了啊！
1: 现在开始做第8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

0: 其实大家喊出这样的口令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脑海当中有没有做过第八套广播体操的朋友啊，就是所有的那些动作你现在是不是还能想得起来。我们也来借着这个音乐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九套广播体操它的一个发展的历程。说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的问世呢，到现在已经是70多年的时间了，迄今为止呢，涉及到全国范围的广播体操总共编排推广了9套，每一套都融入到了时代当中的很多的新元素。1951年的时候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广播体操是正式颁布了，这套广播体操的动作是最简单的。接着到54年是第二套广播体操，加大了运动量和动作难度。57年是第三套广播体操，63年第四套广播体操，71年第五套广播体操，还有到了81年的时候是第六套广播体操。它的动作更新颖更舒展，而且首次配置了2支富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可以交替使用，所以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对于做操有更多的兴趣哈。到了90年第七套广播体操推出了，据说这是9套里面最难的一套广播体操，动作难度大，不容易学会，甚至有网友也在调侃说，当时做这套体操说很多同学都半个学期了都没有学会这套操啊。到了1997年第八套广播体操推出，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啊，它是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套广播体操，一直用到了2011年，长达14年，也就是说一直到2011年，大家如果才在学校当中啊，在小学初中高中的话，可能都用过这套，都做过这套广播体操，甚至很多80后都是在这套广播体操当中成长起来的。那到了2011年呢，是正式发布了第9套广播体操，4分钟的广播体操分为了9节，包括了像原地踏步、伸展运动、扩胸运动、踢腿运动、体侧运动、体转运动、全身运动、跳跃运动，还有整理运动。
1: 8、2、2、3、4，
0: 真的曾经在校园当中，这个操场的大喇叭响起来的时候呢，全校师生都是整齐列队，然后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广播体操的动作哈。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说课间操是个挺枯燥的事儿，但是可能你人到中年再回忆起以前做的广播体操，觉得哎，这好像就是最朴素最零成本的一个健身方式。来吧，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你小时候曾经做过的都是哪一套广播体操，你还记得那个音乐吗？还记得当时有没有一些关于广播体操好玩的记忆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
3: 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2: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两盒发三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十一号，全省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也来具体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白天的具体天气。晴好，23到34度。刚才借着这个昨天8月8号全民健身日啊，这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聊到了关于广播体操的一些记忆，看看到大家在后台的留言。快乐说了，说凯莉傍晚好，我高中时代做的是第7套广播体操，非常美好的时光。说到了大学就不做广播体操了，每天早晨绕着玉华路、清源街、富强大街、

0: 淮北路跑早操，非常美好的青春回忆。就是我觉得在当时那个年纪啊，跑早操在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挺痛苦的哈，但是现在你再回忆起来觉得是专属于青春那一段很特别的记忆。还有看到黑猫警长他说了，我做的也是第八套广播体操，上学的时候感觉就第一排同学做的最好，后面人都是乱七八糟瞎做的啊，很真实了。划水的同学特别多在后面。还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他说刚刚听到音乐一响马上就回忆起来了各种广播体操的动作，基本上现在都还会都还记得，已经隔了20多年的时间了。还有包括大远他说了，他说我91年上初二的时候做的是第八套广播体操，我们那时候还比赛来着，说这套广播体操一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还用着。那会儿我们没有校服，大家穿的是白衬衣黑裤子白球鞋，都是满满的回忆。还有小玉说到了，说印象当中也是第八套最有印象，再就是七彩阳光和舞动青春。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啊，你小时候做的是第几套广播体操，包括关于广播体操有没有哪些很难忘的记忆，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聊一聊。这几天呢已经随着立秋好像天气也逐渐凉快起来了，但是说实话现在还没有出伏啊，还是夏天，所以我们小裙子该穿还是得穿起来。那穿裙子的话必然少不了很清凉的配饰，前些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也是去到了深圳，做了 Is Me 水晶溯源的专场直播，给大家严选到了浪姐很多同款的天然水晶。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返个场，看一看哪些款式最受到大家的喜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这周啊新源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s 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也是佩戴水晶配饰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清清爽爽的就能够点亮我们的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从十几块钱的到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觉得水太深啊，不敢买，你怕你买不真，买到一些假的呀或者酸洗的呀，戴着对身体也不好，也怕买贵了怕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了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水晶的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它是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买着戴着咱也放心。而且这次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的，送水晶手串啊，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闪闪亮的这种水晶啊。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款的水晶项链啊，不过100元，还有红玛瑙手串啊，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也特别好看啊，款式非常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点进来可以选一选。水晶这个东西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而且每种水晶有它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戴上一串水晶，看着自己手腕间这种流动的星河晶莹剔透，哎呀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美好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从月几开始哈。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有蹲到的姐妹今天可以赶紧捡漏啊，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这个东西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些，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你觉得你早上涂上的粉底液到了中午哎呀就斑驳了脱妆了对吧。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专门针对夏日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脸上，而且打造出来的是很干净柔和的那种雾面妆，就是你涂着这个粉底液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五六个

小时，你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越液越美丽，越时间越长它越自然，而且它自带防晒啊，你可以精简护肤，节省一步。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

0: 爱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通，
6: 还不错。
7: 音乐
8: ，Let's
7: go，Let's
8: go。
9: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周末的环节呢，咱们唱点歌啊，等着大家来接龙，大家一起来过过瘾。我们这轮要玩的是我爱接歌词。哎呀，说到这儿了，突然想到，不知道各位上次去 KTV 唱歌是什么时候啊，好久没有去 KTV 了，但是也是通过我们的游戏这个环节给到大家一个去开麦的机会，甚至可以让我们所有的电台听众都成为你的听众啊。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呢，我会有一处故意空出来不唱，等待各位来接龙。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记得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话呢，发语音之前记得把车上的蓝牙先断开，我们的收音效果会更好一些。这首歌呢熟悉度应该也非常高，也是华语乐坛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位男歌手的代表作之一。歌名两个字啊，等待着各位来跟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这首歌。

很多朋友都把歌名打对了啊，就是林俊杰的一首《冻结》，副歌的部分等着大家来接龙的啊。看到有朋友是把那句歌词给打出来了，TDOU， 冻结那时间，冻结出狱那一天，还有包括林宝，在我的世界，还有家有腾腾、Sunny 都是把歌词发过来了，想听大家的演唱。

0: 来，我们来听一下 Angela 的演唱。
1: 冻结了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冻结了爱恋，冻结吻你的瞬间。
0: 好听，还有再来听一听 K。
2: 冻结了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冻结了爱恋。
0: 怎么还少了一句呢？还有，我们再来听一听，再来刷新一下后台啊。来听一下 TDO。好听好听啊，但是也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您在发语音之前啊，建议大家可以先把车上蓝牙断开一下，我们的收音效果会更好。最后再来听到 IX 演唱。
2: 冻结了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冻结了爱恋，冻结吻你的瞬间。
0: 好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发送语音啊，还可以继续来接龙。刚才跟大家来唱的是林俊杰的《冻结》这首歌，我们再来听一位吧，再来听到小薇。
3: 冻结了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冻结了爱恋，冻结吻你那瞬间。
0: 小薇说不是很熟，但是唱的依然很好啊。下个小时呢，音乐 Let's Go， 也欢迎大家各位麦霸继续来开麦，跟我们一起来演唱啊。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吴克群重置轻松逗趣的疗愈情歌《男佣》，从韩系全能男友更进化，让乐迷每天都能过上情人节。特别推荐理由：美式味道。吴克群《男佣2024》。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7: 头条看得见，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喝水这件事儿。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喝下几杯咖啡奶茶之后，要安慰自己说没关系，我还喝了热水呢。说真的，喝水没问题，但是喝烫水是真有风险。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这个超过65度的水呢，甚至被世卫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了2A类的致癌物质，真的是不能多喝。为什么喝烫水会致癌呢？经常喝65度以上的水会致癌，这个说法呢是来自于发表在《柳叶刀肿瘤学》期刊的一篇关于咖啡、咖啡伴侣和热饮致癌性的评估报道。这个研究呢指出，对于饮用很热的热饮产生致癌性的机制，还有相关证据还不充分。但是呢，饮用很热的热饮和细胞损伤以及可能致癌的联系还是存在的。比如说，温度过高可能会对消化道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损伤，损伤的消化道黏膜表层会脱落更新。如果说反复的热损伤呢，会使细胞增生的速率加快，从而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进而可能会造成细胞的癌变。而基于这些原因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高于65摄氏度以上的很热的热饮归为2A类致癌物，也就是说对人致癌性的证据有限，但是很可能会致癌。那如果说经常吃烫的食物，即便说吃下很热的食物也不敏感，就会在一次这个不知不觉当中，一次又一次去烫伤食道黏膜，导致烫伤修复再烫伤反复发生，增加癌变的风险。那哪些信号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呢？其实每个人可能对温度的感知能力并不一致，有的人觉得说65度不觉得烫啊，那也有人会觉得就会烫伤舌头。那如果说生活当中不小心被过热的饮食烫伤舌头的话，首先是需要降温，可以立刻口含冰块或者是冷水带走余热，终止热损伤。其次呢，就是保护，在烫伤愈合之前，避免辛辣过于粗糙的食物，尤其避免再次过热损伤。如果说疼痛持续不缓解，出现了大溃疡或者是剧烈的肿胀等等，也建议大家到医院来就诊处理。当然，正确喝水的话，也要提醒大家要牢记5点，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温呢在35到40度最适宜，小口慢喝，不要大口猛灌，千万不要用饮料代替喝水，即便是天气很炎热，也尽量少喝冰水。确实哈，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温水可能不好喝，但是咱们最好还是该喝水喝水，该坚持坚持，好好喝水，这应该是生活当中最朴素，但是也最实用的一个提醒了。 来吧，听到告五人的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yeah! ！
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17:5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周末快乐，我是凯莉。虽然说前两天已经立秋了，但是这个夏天的感觉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因为毕竟我们还在伏天当中啊。那夏装咱们还得穿起来，那同时夏天的清凉首饰咱们也得带起来。前些天呢，好物推荐官新源是去到了深圳，做了 ISME 水晶溯源的专场直播，给大家严选到的全是浪姐同款的天然水晶。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返个场，看看有哪些款式是大家特别喜欢的。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这周啊，新源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S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也是佩戴水晶配饰，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清清爽爽的就能够点亮我们的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从十几块钱的到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觉得水太深啊，不敢买，你怕你买不真，买到一些假的呀或者酸洗的呀，带着对身体也不好，也怕买贵了，怕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了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水晶的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它是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买着戴着咱也放心。而且这次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的，送水晶手串啊，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闪闪亮的这种水晶啊。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款的水晶项链啊，不过100元，还有红玛瑙手串啊，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也特别好看啊，款式非常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点进来可以选一选。水晶这个东西，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而且每种水晶有它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戴上一串水晶，看着自己手腕间这种流动的星河晶莹剔透，哎呀，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美好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从月几开始哈。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有蹲到的姐妹今天可以赶紧捡漏啊，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这个东西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些，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你觉得你早上涂上的粉底液到了中午，哎呀就斑驳了脱妆了，对吧？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专门针对夏日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脸上，而且打造出来的是很干净。

柔和的那种雾面妆，就是你涂着这个粉底液，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5、6个小时，你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越液越美丽，越时间越长它越自然，而且它自带防晒啊，你可以精简护肤，节省一步。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密集。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日前在浙江绍兴举办，来自我省八个地市15支队伍，共27名中小学生荣获全国创新之星称号，获奖人数创历年之最，位居全国前列。京剧《拖嫂记》近日在石家庄裴艳玲大戏院精彩上演。新疆文旅厅昨天发布通报，全区4A 级及以上景区将全面废止自驾服务费按人头收取的模式，统一改为按车收费，家庭结伴出行成本大幅降低。当许多人还停留在车上的盒饭又贵又难吃的固有认知里时，高铁上的餐食已经悄悄卷成了我们不认识的样子。近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在馆内所有的动车组列车上推出了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三款特色餐饮。生活当中，不少爱美人士会贴假睫毛、嫁接睫毛。近期，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睫毛胶水开展抽样检测，超过80%样品检出甲醛等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使用的致癌物，多款产品配方甚至和工业502胶水十分接近。近日，近视600度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起了不少网友讨论。医生提醒，高度近视的人群建议每6个月检查一次视力和眼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利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绽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上个小时我们聊了这个关于广播体操的话题哈，看到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说的是我看到印象最深刻的，大家可能做的最多的是第八套广播体操。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哈，你小时候做的是哪一套广播体操？这个小时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呢？说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长辈购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物件。这网友晒了个什么呢？他说我爸给我买的新书桌，说可以叫朋友一起来家里写暑假作业。结果打开图片一看啊，就是老爸买的这个桌子，感觉和咱们就是出去逛公园，那公园里摆的石桌石凳没什么区别呀。你们见过那种大圆石桌吧？还有那种巨沉的那种大石凳。然后评论区网友就热心建议了，说你配这样的桌子和凳子，要不你书包也换一换吧，就换成古时候就是宁采臣向书生背。

的那种同款的书籍。写作业的时候呢，记得和你的朋友穿上同款的书生套装啊，这样子你再去外边的公园会不会觉得很亲切呢？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代入感太强了，我感觉我已经在公园里开始打脚上的蚊子了。还有朋友说了，说总觉得旁边应该有棵树，这个适合搓一盘象棋。我觉得你是不是平时没少在公园看老大爷们下象棋啊？书还没有翻开，棋盘先摆上了。当然也是借着这个话题，很多网友就开始在下面分享了，说我们家老人学会网购之后呢，家里确实多了不少新奇的玩意儿。都有什么你想不到的珍奇异宝呢？你看这个网友梅花露露，他就说了，他说他家新房子装修好了，然后他妈总是买一些和装修风格格格不入的东西，比如说五颜六色的塑料泡脚桶，在家里真的很炫很出彩，不管放在哪里都没有人会忽略它的存在。还有网友齐西罗女士，她说了，每次回家都能发现一些看不懂但是又感觉应该有点用的奇怪东西，比如说发了一张图片啊，她说这三个厨房小工具，就是我一眼看我就不知道是啥，但是问了我妈才知道，分别是用来去辣椒籽儿、刮鱼鳞和和面的东西。至于好不好用，我倒是没问，估计问了老妈也会说好用啊，毕竟谁会承认说自己买了一件小垃圾回来呢？还有网友家有蓝蓝猫，他说了，如果不是在老妈那儿看到，我永远都不知道香皂居然也有专用的磨粉工具，只要把香皂放进去，然后用手轻轻一按，就可以把香皂磨成粉了，方便洗手的时候取用，干净又卫生。还有网友九五后青年，他说的，他说也不知道老妈被哪一位网红博主给种草了，居然买回来一个自动滚蛋器，说能放下30个鸡蛋，并且取下一个鸡蛋就会自动滚下来一个，既方便了收纳又方便了使用。但是结果却是要么鸡蛋太大卡住了，要么鸡蛋太小滚下来撞碎了，妥妥的智商税产品。真的，我看到这条的时候我心里不太舒服，因为不光是这位网友的老妈买了这个滚蛋器，我也买了。我不能说它多好用，也不能说它多难用，它确实能放，就是你比如说买的就是15个鸡蛋的这个15个鸡蛋位置的这样一个自动滚蛋器，它就能放15个鸡蛋，它确实也能滚出来，但是确实它会比较卡鸡蛋的尺寸啊。你说它能用吧，也能用，它确实也不太好用，但是因为它价格又很便宜，对吧？我们在某西上面就买的话，可能也就几块钱。反正我就是觉得这个钱花的，说亏也不亏，说值当也不值当的。来吧，我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家里的长辈学会网购以后，可以回忆一下，盘点一下，有没有往家里买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百伦知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7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18:1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这几天大家都会关注到天气哈，下周雨水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但是随着雨水的到来，可能也会凉快几天，但是也别高兴得太早，毕竟咱还没有出伏呢哈，还是夏天的感觉非常浓烈的。那夏天的话，咱必须要穿夏装，肯定也少不了一些清凉的饰品。

0: 那些天呢，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是去到了深圳，做了 Is Me 水晶溯源的专场直播，给大家也严选到了浪姐的同款天然水晶。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返个场，看看哪些款式大家特别喜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这周啊，心源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s 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也是佩戴水晶配饰，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清清爽爽的就能够点亮我们的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从十几块钱的到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觉得水太深啊，不敢买，你怕你买不真，买到一些假的呀或者酸洗的呀，戴着对身体也不好，也怕买贵了，怕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了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水晶的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它是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买着戴着咱也放心。而且这次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百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的，送水晶手串啊，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闪闪亮的这种水晶啊。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款的水晶项链啊，不过百元，还有红玛瑙手串，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也特别好看啊，款式非常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点进来可以选一选。水晶这个东西，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而且每种水晶有它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戴上一串水晶，看着自己手腕间这种流动的星河晶莹剔透，哎呀，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美好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从月几开始哈。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有蹲到的姐妹今天可以赶紧捡漏啊，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这个东西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些，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你觉得你早上涂上的粉底液到了中午，哎呀就斑驳了，脱妆了，对吧？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专门针对夏日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脸上，而且打造出来的是很干净柔和的那种雾面妆，就是你涂着这个粉底液，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五六个小时，你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越夜越美丽，越时间越长它越自然，而且它自带防晒啊，你可以精简护肤，节省一步。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5000号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5000号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

0: 77.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还不错。
4: 音乐
5: ，Let's
4: go，Let's
5: go。
6: 18: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来吧，又到了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这轮我们要玩什么呢？刚才还在和视频直播间的朋友说啊，对，大家想看视频直播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我的名字，回复凯莉、开离。卡利啊，都是可以的哈，都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抖音直播的链接。刚刚视频直播间里有朋友在说这个，聊到了关于这个游戏环节的名字啊。我们这轮的游戏呢，依然是上个小时的玩法，但是我们想给它改个名字，不玩我爱接歌词了，我们要玩的是我想跟你唱。哎，有没有朋友一起想跟我一起唱一首歌的啊？我们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接下来我会演唱一首歌，然后在副歌的部分第一句，我会故意空出来，等你跟我一起唱。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啊，期待着各位麦霸。如果说上个小时你没有能够参与，或者是上个小时的歌你觉得不是很熟，没有能够参与进来，这个小时这首歌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应该会大家熟悉度更高一点，也是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一位女歌手的音乐作品，而且很多的在很多的音综当中有不同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啊，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我相信大家在抖音上可能也都刷到过。来吧，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等待着各位麦霸来跟我一起唱。

0: 好多歌词打过来啊。看到了小李、佑宁，还有可爱云、蘑菇蘑菇，都是把歌词发过来了。我真的懂你不是喜新厌旧。这首歌是不是有点演唱难度了？孙燕姿的一首《我不难过》，我们来挑一位听听语音啊，来听到有酒有咩咩他的演唱。
1: 我真的懂你不是喜新厌旧，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当你寂寞时候，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别太伤。

0: 好听。还有很多朋友发了歌名啊，我不难过。再来听一位，来听到小薇的演唱。
1: 我真的懂，你不是喜新厌旧。
0: 还有我老会了。
1: 真的懂，你不是

0: 是的，这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我不难过》，其实有很多的翻唱版本啊，不知道各位更喜欢谁的版本呢？好啦，如果说大家还想继续演唱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陶喆2024最温暖情歌上线，写出一种很普世的对爱情的想象和憧憬。这首歌也正式宣告陶喆第八张个人专辑即将发行。特别推荐理由：温暖的年代感，充满宿命的浪漫情怀。陶喆，星星。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0: 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

0: 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3: 是的，眼瞅着都已经8月9号了啊，这暑假已经是过半了，可能身边不少家长还没顾上带孩子出门，心里多少会有点遗憾。其实呢，补救还来得及。河北音乐广播这个暑假特别策划了叫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的假期收官制作来了。哈尔滨伊春纯玩双飞六日游就是为这份遗憾所准备的，一头呢是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一头扎进小兴安岭的森林之称伊春。6天的时间，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一直走到森林覆盖率83.8%的天然氧吧。这个夏天20多度出头啊，正好是避开闷热的好地方。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条线路有几个实打实的亮点。第一个就是够凉快，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东北这边啊，夏天20度出头，气温很舒适，而且呢，我们会去到小兴安岭的原始红森林，这边吸吸氧啊，负氧离子绝对管够。第二的话就是够爽，我们在伊春的话呢，会带小朋友们走进小兴安岭，去参与这个拉锯比赛，然后呢也会采树叶做标本，包括去找松果认树皮，还会去到蜂场亲手摇蜜，包括去到这个木耳大棚里面摘木耳。晚上的活动也很非常的丰富，我们有营地 barbecue， 有篝火晚会。第三的话呢就是够美，去到哈尔滨中央大街，我们肯定会看一看这些建筑长廊啊，欧式的建筑，包括呢去到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去拍一拍森系写真。第四呢就是够燃，还会专门留上一堂大国重工课，带孩子们走进哈工大航天馆和博物馆去看一看卫星，给孩子们种下航天梦的种子。另外我们这个行程呢是全程纯玩无购物的，我们的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现在暑期余额已经是不多了啊，想要给孩子补上一段清凉又精彩回忆的家长，我们赶快趁现在来抓紧报名了。报名咨询03116779751，或者您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来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来咨询进群报名的事项了。

0: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0: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天下离不开晶莹剔透的这个饰品啊！我们的前几天好物推荐官心源去到深圳伊思密水晶溯源专场直播，给大家带来了浪姐同款的水晶。今天我们一起来返个场，有哪些款式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这周啊，心源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t's 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也是佩戴水晶配饰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清清爽爽的就能够点亮我们的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从十几块钱的到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觉得水太深啊，不敢买，你怕你买不真，买到一些假的呀或者酸洗的呀，戴着对身体也不好，也怕买贵了，怕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了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水晶的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它是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买着戴着咱也放心。而且这次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百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的，送水晶手串啊，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闪闪亮的这种水晶啊。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款的水晶项链啊，不过百元，还有红玛瑙手串啊，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也特别好看啊，款式非常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点进来可以选一选。水晶这个东西，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而且每种水晶有它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戴上一串水晶，看着自己手腕间这种流动的星河晶莹剔透，哎呀，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美好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从月几开始哈。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有蹲到的姐妹今天可以赶紧捡漏啊，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这个东西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些，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你觉得你早上涂上的粉底液到了中午，哎呀就斑驳了，脱妆了，对吧？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专门针对夏日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脸上，而且打造出来的是很干净柔和的那种雾面妆，就是你涂着这个粉底液，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5-6个小时，你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越夜越美丽，越时间越长它越自然，而且它自带防晒啊，你可以精简护肤，节省一步。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各位周末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电影主题夜市山水路全星夜市集在暑假正式成为市民和游客消夏打卡的好去处。市民游客呢，可以一站式打卡电影、限定小吃、主题文创、美食和光影在这里融合。邯郸广府古城昨天发布了游玩调整通知，日间免费停车延长到一小时，每天的18:30到第二天的8:30全场免费停车，夜游出行停车无压力。国内加油站将会在8月14号的24时进行油价调整，机构预计呢，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到0.36元每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新型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七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昨晚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迎来孙亚鹏、李秋莹两位记者型新主播。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将会有中雨。另外，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新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周末版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周末傍晚的19:06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卢坤。立秋之后是不一样哈，中午会热，但是一早一晚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中午出门的时候还是很晒的哈，然后出了很多汗。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天一热你就特别暴躁爱生气啊，这个真不是因为你脾气差，这种一热就爱生气离开空调仿佛人品消失的情况最近有一个词儿叫做热怒症，一热就开始发飙，一高温大脑就罢工。所以各位想一想，你是不是也有热怒症这样的情况呢？有研究就发现说呢，高温真的会影响个体决策行为，也就是在高温影响下，人的脑子会忽然间脑子一热，更容易说出一些不理智的一些话，做出一些比较冲动的一些事儿啊。天一热，暴躁源头是什么呢？是大脑开始自我保护啊，因为天太热啊，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难受的。我们大脑当中的下丘脑主要负责最基础的生存设置，比如说像我们的体温呐、我们的食欲啊、我们的血压呀，也就是应对高温的指挥中心。当这个下丘脑感知到高温，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心脏啊，心率加快，肺部呼吸变快，皮肤出汗增加，血管扩张，就是这些反应本质上都是为了高效的去散热，让我们的身体不至于在三伏天啊，这个变成一个巨大的闷烧杯。那在这样高温的应激状态当中，除了精神高度紧张，大脑也会把不适的感觉啊，就告诉我们的身体啊，你不高兴了，你开始厌恶了，你可以烦躁了，你可以痛苦了。所以最终哪怕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很容易放大成烦躁、敌意、刺激精神，就让我们随时随地的啊，想怒就怒啊，经常会发火。而且科学家还做了一个模拟实验哈，就是让这个受测试的朋友分别在23度和29度的环境下来办公3个小时啊，看一下温度升高对于工作效率的影响。结果呢就发现啊，别看只差了6度就能带来工作记忆下降，注意力更难集中，更容易疲劳，以及不适感明显增加。那面对高温下随时可能失控的大脑，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首先你要倾听我们身体的感受，比如说啊，天热想出去玩，那咱就找凉快的地方啊。同时一定要多喝水，保持水分充足，防止身体脱水带来的不适感觉。如果你要突然发现状态不好，就一定不要在高温的室外硬撑了，赶紧找个有空调的地方咱好好歇一歇啊。不过呢，现在热主要在中午的时候，一早一晚还是比较舒服的哈。尤其好多朋友可能接下来规划自己的旅游行程了，不妨首先选目的地，另外的话可以避开中午最热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把身体照顾好了，我们的大脑和情绪才能保持最佳的状态。

0: 哎呦，这次唱的挺好的，没抢拍，嘿嘿。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健力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今天中午有点热，然后我把冰箱里的这个冰激凌拿出来想要吃一点，结果一打开盒子发现里面都是冰碴子哈。因为这是去年买的冰激凌，没有吃完，但是看了一下保质期并没有过期，吃起来味道似乎也正常，但是明显感觉不对哈，就是嚼到口里之后沙沙的感觉，明显有冰碴子，还比较硌牙，完全没有买回来的时候冰激凌那么的细腻和绵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放坏了？比如说，虽然标注的生产日期没有到期，但是因为储存条件受到影响，或者说是不是冰激凌本身它的这个厂家偷工减料哈，或者水加多了呀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个冰碴子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哈。然后我就上网搜了一下。其实冰激凌并不像大家想到的就是冻硬的奶油，如果是口感好的冰激凌呢，里面会有脂肪，会有糖、蛋白质、水、空气，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这些东西呢被搅打冷冻稳定在一起之后，最后呢会变成半固体，就是它能挖开，也不会像冰块那么硬的一个状态哈。所以有朋友也会感觉说，为什么冰激凌刚买回来口感特别好，很绵软很顺滑，那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微小的空气泡让它变得很蓬松啊，脂肪、蛋白质还有稳定剂就会帮助整个冰激凌去撑住它这个体系，防止它快速分层和塌陷。但如果说咱们在家里存放时间长了，或者说储存的温度不稳定，比如说在冰箱放着，你经常开关冰箱嘛，就会让冰激凌冻了化，化了再冻，如此反复几次，小冰晶就会消失，大冰晶越来越多，这就是所谓的冰碴子。有一个明显哈，比如说你买了一盒冰激凌，你买的时候可能它在盒子当中的这个体积能占到80%-90%，如果放的时间一长啊，经常化了冻，冻了化之后，有可能就缩减成60%-50%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化过的冰激凌再冻回去也不好吃了，那个口感就不绵密了哈，感觉硬邦邦的。那有朋友说，那有冰碴的冰激凌还能吃吗？我也查了一下哈，它只是口感下降，并不代表说就不能吃了，因为毕竟它的保质期并没有过嘛哈，这也是因为我们家里这个存储的环境影响而导致的。除了冰激凌之外呢，还有我们家里比如说冷冻室存放的像鱼丸、肉丸啊，这个速冻饺子这样的食品，如果说放时间一长也会有冰碴子，是同样的原因吗？因为这些食物啊，冷冻食物当中它都有含水，经历过反复的冻了又融化之后呢，水分也会形成更大的冰晶，冰晶越大对食物内部结构的破坏也就越明显。速冻饺子还有这个速冻包子也是这样，反复的冻了化，化了冻，就很容易表面开裂出水，包括皮儿和馅儿的状态也都会变差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吧，就是虽然冷冻室能够给这个食物保鲜，但是存放的时间一定不要太长哈，要赶紧吃，要不然放的时间一长口感会差，同时营养也会流失的。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拉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5: 虽然大家都爱发，但真正需要关爱的或许就是我们头上的这些发。今天我必须要曝光这些白发谣言，快看看你有没有被骗过。谣言一，白头发拔一根长10根。每根白发呢对应一个毛囊，拔掉白发只是暂时的清空了这个毛囊，但不会带来更多白发。不过反复暴力拔毛可能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引起毛囊炎甚至脱发。虽然但是拔掉白头发之后啊，新长出来的大概率还是白头发。谣言二，长了白头发以后啊就黑不回去了。如果因为精神压力、严重创伤、熬夜、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白头发，那调整后完全可以恢复黑色，但因为遗传或衰老导致的白头发，那确实是难以逆转。保持良好的心态加充足的睡眠，或许可以能让你晚一点长白头发。谣言三，年纪轻轻就长白头发，那是肾不好。除了刚才说的精神压力外，少白头更主要的原因就是遗传，全家人的头发都白得早，那并不是你哪里做错了。最后呢，如果突然出现大面积白头发，要关注一下是否有原发疾病，比如白癜风、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等，它们都有可能让头发颜色变淡。记住，少折腾头发，多爱护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发之道。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合家欢电影《过家家》推广曲，一首为遗忘者而写的歌，却让记得的人听到了爱最坚韧的回响。特别推荐理由：张韶涵嗓音里清澈温暖的治愈感。张韶涵，亲爱的陌生人。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很多人家里都会囤一些东西哈，比如说买的大罐的饮料，或者大罐的冰激凌，哪怕大罐的酸奶哈。但是有时候比如说买大罐酸奶之后，你放两天再拿出来吃，你会发现上面会出现一层黄水啊，就好多人疑惑说这是不是酸奶放坏了呀，还能喝吗？这样的情况很常见哈。如果说你要一次没有喝完，把剩下的放到冰箱再拿出来，就很容易出现淡黄色的水。那它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说啊，这个东西不必恐慌，它是酸奶表面析出的乳清。这个里面呢，它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还有少量的乳清蛋白，包括呢还有一些 B 族、维生素等等啊。之所以会有一层水而且出现淡黄色，也正是因为维生素 B2 的存在，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一般情况下，大家如果要吃酸奶有这一层黄水啊，您轻轻搅拌之后啊，它就可以和酸奶充分的混合，不影响正常使用。其实之前有一个酸奶不是很火吗？叫做干椰酸奶。干椰酸奶是怎么做的呢？其实就是把这一部分乳清挤掉之后的一个效果，才会出现干椰酸奶哈。一听到乳清蛋白，很多朋友尤其是健身的朋友开始兴奋了，说每天锻炼完之后啊，也都要喝乳清蛋白粉促进肌肉的生长。那既然这个里面有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喝酸奶了？酸奶当中也有那个黄水，也算是乳清蛋白呢。但其实啊，它析出的含量并不高，你要想通过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效率绝对比不上比如说吃鸡蛋、吃瘦肉或者直接喝蛋白粉来得更快一些哈。但是大家如果说想避免酸奶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提醒朋友们，如果你要是大碗酸奶吃的时候，不要这个竖着去挖，你可以平着咬啊，东一块西一块啊，这样的话就能这个就会把它破坏力比较严重，所以一定要从上面啊这个平着咬，重力挤压出水的效率也会相对慢一些。另外就是要避免长时间储存和反复拿取，因为有时候一罐确实太大哈，家里比如说一两个人也吃不完，那咱买小罐就别买大罐。现吃现买其实是最方便的啊。当然了，有时候酸奶真的你要放几天时间长了真的会坏哈，怎么样区分是真坏了还是自然吸出水分呢？首先你可以看颜色啊，自然吸出的那个水它是清亮的，有一点点微黄色，如果要变质的话，那个水是浑浊的啊，而且的话甚至发灰，会出现明显的杂色菌斑。还有就是要闻味道了，像刚刚我们说到的析出的这个乳清的话，它是有奶香和酸香味道的啊。那如果说变坏的话，那就是酒味或者腐臭的味道会更多一些。最后就要看质地了，变质的酸奶它没有办法保持原来的稳定结构，没有办法凝固成块啊，它可能会出现比如一打开盖里面就会出现豆腐渣那样的个浑汤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进行区分了。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立秋之后呢，明显感觉一早一晚会凉爽很多哈，但是也不要掉以轻心，因为在正午时分还是比较热的一个状态。所谓的秋老虎吗？什么是秋老虎呢？就是指立秋之后啊，天气出现短暂的回热的现象，气温会再次飙升，炎热程度堪比盛夏呀。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叫秋老虎，不是别的动物呢？有几种说法哈，第一种说法是因为它发生在立秋之后嘛，表现是短期的回热天气，这种天气呢就像一只老虎一样蛮横霸道。第二种说法是古代哲学认为呢，秋天在五行属金，白虎属金，反常炎热的时候就会被联想为虎威发烫哈。还有第三种说法，古代的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而白虎就是秋天嘛，所以古人们就说的秋老虎由此而来。还有第四种说法啊，有一些学者提出的秋老虎呢是由秋老火啊这个音译转过来的啊，秋老火秋老火说多了就感觉像秋老虎哈，然后呢感觉虎更贴合炎热凶猛的形象嘛，最终就定型为秋老虎了。但是最近呢，中午确实啊，这个暴晒还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很多朋友最近发现一个情况哈，在中午时分暴晒多了，就会出现皮肤的不舒服，因为人体的汗液呢排泄不畅，皮肤容易发黏，就会出现轻度的瘙痒感，真菌的繁殖能力增强，所以就会出现像湿疹呐、皮炎呐等等一些症状哈。还有的朋友呢，在太阳下暴晒之后，容易患上日光性皮炎啊，这些都是跟晒太阳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怎么办呢？一来就是要饮食清淡，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补充水分，注意防晒。第二就是用比较温和的沐浴液啊，洗完手洗完身体之后的话，记住一定要涂保湿的护肤品。包括很多朋友说，那夏天还用涂这个身体护肤品吗？如果有条件还是要涂的。第三点，如果出现皮肤的瘙痒的时候，避免用热水洗澡哈。最后就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少吃刺激性食物，少喝酒，减少对于皮肤的刺激。

虽然立秋了，但是还是比较炎热，家里空调该开就开哈。但是一早一晚比较凉快的时候，建议大家不妨可以出门运动运动，但是切记大汗淋漓，最好选择早晚天气凉快的时候来进行这个轻度的运动。感谢朋友收听今天的乐享大讲堂，稍后呢会是莎莎带来的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再见。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甲乙丙丁，张学友、郑中基和许志安。周末的晚上呢，我们有不同的状态，有朋友可能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有朋友正准备去吃顿小烧烤，也有朋友可能在家里面怡然自得，也有朋友可能和我一样吧，正在工作。那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周末的一种模式，用心感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苏芮，跟着感觉走。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点钱就能买手机，
1: 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

刘德华，掌声响起。掌声真的是有鼓舞人心鼓舞人生的作用，可能一次演出台下长久雷鸣般的掌声真的可以让您骄傲一辈子。给予美好的事物以掌声是一种礼貌，当然鼓掌也有它的讲究，比如说双手置于胸前，用右手掌击左手掌通常不少于十次，表示鼓励或欢迎。掌声的时间越长，自然就表示越热情越欢迎。对呀，通常不少于十次。许巍，温暖。

许巍呢，像是一个倒着活的男人，曾经苍老沉郁，现在年轻跳跃。您呢，是怎样的一种顺序？是最先特别喜欢那种鲜艳的色彩，到现在恨不得，黑白灰到底，恨不得呢隐藏在人群当中，一点都找不到自己，还是和许巍一样，现在越来越明亮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Coco 李玟，颜色。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6: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6: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6: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7: 有你更精彩。
1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品冠在2005年《后来的我》这张专辑当中呢，有非常精彩的表现。这张专辑其实是一张精选集，品冠呢为专辑也写了不少的新歌，有一首叫《拼图》的作品，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过？即便是平时一个特别嫌麻烦的人，如果真的遇到一份渴望的真实的感情，就像是拼拼图，自己一定会全力以赴，对吗？

0: 隔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1: 在周五歌手2026歌王的这样一个比赛的舞台上，窦靖童带来的这首《空中飞人》也是很多朋友期待了很久的一首作品，真的非常适合夜晚的这种氛围感。

0: 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8: FM1024 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许佳莹，当我找到了你。是啊，有一天当你找到了他，记得轻轻地拥抱他，然后在他的耳边告诉他，谢谢你撑到我找到你。陈奕迅，等你爱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真的也许有那么一个人，让自己突然觉得自己的脸皮呢，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厚，感觉自己其实还是有点矜持和羞涩的，感觉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真的有点问题。铃铛遇到凤会响，我遇到你，心里的小鹿就会乱撞。徐怀钰，叮咚。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6: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5: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6: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8: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对方的一首《朋友别哭》。回忆起90年代的歌坛，真的要感慨很多。那个时候优秀作品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呢，首首情绪丰满，态度真诚。听过之后的感觉就是吧，不小心就被哪首歌的情绪戳到了，不小心你就会觉得那首歌真的让自己的情绪是有的放矢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

人在喜欢上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表现出之前没有的热情和毅力，还有从前没有的脆弱和矫情。喜欢你，我的专一、心动和为数不多的热情都给你，但一不小心太喜欢你了，我就成了幼稚又小心眼儿、妒忌心爆棚的讨厌鬼。是恋爱之后的眼泪都显得不那么值钱了吧？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之后，我们要听到齐秦带来这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在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失恋的时候，当年热恋之后的那种美好都会成为折磨你伤口上的一把盐。舍不得是热恋当中的那份奋不顾身的热烈，更是存在于彼此之间温柔的细枝末节。别在伤口上撒盐，张惠妹。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5: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7: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7: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蔡健雅和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他问着一个问题，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这是一个很多朋友听过之后内心的会有点揪痛的话题吧。

因为太多朋友内心当中都会有一些遗憾。许美静，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5: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6: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6: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当年呢，谢安琪结婚生女，回归歌坛之后就唱了这首她的代表作《钟无艳》。这首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女人一直喜欢着她的一位朋友，一直默默为她付出，只想对这个男人好。但是呢，男方只想把她当作普通朋友，因为男方有自己喜欢的女人了。虽然说男方一直都知道女人喜欢着他，即便这样，女人依然是坚持着爱他不变。就像钟无艳，就算齐王喜欢别人，他还是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袁惟仁带来的一首《旋木》，好歌就是一边听，内心当中一边对他全肯定。今天最后一首作品来自郑秀文，带来这首《值得》，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若曦继续为您带来《星光慢摇》吧。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1: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好了，10:0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好，我是硕西。那么我们总是要在最关键的事情上投入足够多的时间，所以说呢，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学习专注。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探讨，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刚刚来自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我们一直习惯给生活做加法，所以说呢，最终可能会迷失啊。这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学习做减法。很多问题总是随着做减法而自动消失的，而这个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专注于重要的事情。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3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十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那么今天我们说到专注，其实呢，专注不光是要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和时间，同时也是一种坚持，每天都坚持去做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如此连续下来，那么形成习惯也会有宝贵的收获。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其实呢，专注就需要我们学会做减法，也是需要魄力，毕竟我们都恐惧失去。但是呢，如果说把眼光放开，扔掉不需要的，才能得到我们真正需要的，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一个东西。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心

好了，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晚上的十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想要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最高的效率，还是要尽量的缩小目标，找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开始学会做减法，很多真正重要的东西才会浮出水面。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好了，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十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那么今天呢，两个小时也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们的陪伴也即将告一段落，明天晚上十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2: 大家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你们的地盘，我们马上走。
3: 谈恋爱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交这边没有用啊。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一首时空延展感非常强的作品，悠悠的旋律把我们的思绪带到那个说不清是什么年代的年代，总之吧，就是感觉很遥远很遥远，朦胧当中带着体温。总有一些音乐可以凭借古典的旋律营造去构建一个模拟化的幻梦意境，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就是非常任性的靠着您对他的那份爱充满自信和松弛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谭咏麟，半梦半醒之间。

0: 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对一些朋友来说，生命当中曾经有过一些伪灿烂，终究需要用寂寞来偿还。就像爱错了，那么终究需要后来的一段落寞来偿还自己对于生活的亏欠。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我们就听到了一段落寞时期的挣扎。就像王杰的很多情歌，都算是一种落寞当中的呐喊吧。他的太多歌好像都在说着一句话，一个寂寞男人的心，你听懂了吗？王杰，夜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现在的叶欢独自生活在台北远郊的山脚下。叶欢呢，17岁就因为张艾嘉的引荐进入到娱乐圈，发展的一直都非常顺利，演戏、唱歌样样出色。叶欢是那种有唯美主义个性的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有规矩，就是那种从来不迟到、从来不早退、对工作一丝不苟的那种人。这样个性的人非常好。但这类人在生活当中呢，往往有的时候不够灵活，尤其很多事情是过不了自己这关的。就比如说当年公司给他的人设定位让他特别难受，就是那种冷艳型的。哎呀，他就在录音室里面吧，经常是边哭边唱。后来飞碟唱片呢也被收购了，他也就退出了歌坛，经历呢主要是在演戏方面。有人觉得遗憾，有人觉得可惜，有人觉得羡慕，毕竟呢可以遵从自己的个性底色选择事业的方向，也是非常有底气的一件事。张真携手游人间。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3: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4: 1998年，酷玩还只是伦敦大学的一个学生乐队。当时帕洛丰唱片的高管丹基林在一个小型的演出当中看到了克里斯马丁的一个演出。这段演出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就是因为当时克里斯马丁忘词了，但是他没慌，他即兴的改编了歌词，改得特别棒。就这一段的这个应变呢，让丹基林非常的感动，然后呢也决定想要签下他们这个乐队。尽管当时公司内部认为他们太温和了，但是丹基林力排众议签下了酷玩，并鼓励他们要保留英伦抒情风格。最终呢，这首 Yellow 风靡全球。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带来这首《电台情歌》。此刻可能对您来说环境非常简单，只有您和老歌，而此刻是否内心已经非常绚烂？有的时候吧，一个人的老歌时光是幽深的，懂得风长气静，享受这个时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陈淑桦，情观。

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一首有蔡健雅情感寄托的空白格。当年录歌的时候，蔡健雅是几度抽泣。蔡健雅唱着自己的心事，坦诚地说着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不掩饰伤口，也不会过分抱怨。她把那个略带哭声的声音都埋在了平静的歌声的底部。但是呢，经历过这样痛楚的朋友，听过这首歌之后，恐怕都明白歌里的那份苦。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马迪《南山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一首徐小凤的《浪子心声》，著名的作词家李彼得去世了。李彼得是非常励志的人物，他原名叫黎成就，是家中独子，九岁的时候丧父，从小家庭特别困难。他十岁的时候就跟着妈妈去卖报纸谋生。他最初只有小学文化，之后他断断续续地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李彼得呢，做过很多工作，后来他应聘过一个工作是做私人司机。就在那个时候，闲着的时候他就开始投稿，后来兼职写写专栏什么的，慢慢打响了自己的名气。今天呢，用两首李彼得写词作品，以表遗憾，以表纪念。最后一首歌来自张国荣，Monica， 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周一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哈。从昨天开始呢，河北多地的天气呢迎来了降水，然后温度呢也没有前两天那么热了。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还有承德的西北部、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呢会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那其他地区呢为晴间多云。
0: 嗯，果然这个到了立秋啊，是稍微有点秋天的样子了哈。当然我们说虽然已经到了立秋啊，不过现在依然是暑假期间。那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呢，也继续跟大家来送出黄金小码。我们继续跟大家来猜到的也是暑假的一些经典剧哈。今天呢，请您看图来猜一猜80后、90后小时候童年暑假特别爱看的那几部经典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啊。
1: 是
0: 三张图，来看看这三位配角您都认识吗？
1: 第一个配角给点提示吧，他曾经多次出现在了我们的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啊，他没有出现过，但是出现在了我们的话语当中。
0: 总猜他的兄弟们啊，把他的兄弟们都猜过了，就该猜他了。而且他比较神通广大，就是一会儿人脸，一会儿鹰脸，是吧？
1: 对，这个提示到这儿了，大家是不是也就明白了？武艺高强，法力强大。第二张图片呢，咱大家都非常的熟啊，尤其是虽然打了一个马赛克，但是肯定大概看轮廓和扮相，能够猜出来这个人物旁边这个女性是谁。你要能猜出来这位女性啊，说着鲜花的女性，你应该就知道这是哪部剧，然后你也就能猜出来这个配角是谁。
0: 哎，
1: 挺讨喜的，挺有意思的，但挺有讨厌的，在剧里面这个人物。
0: 是的，然后第三张我觉得年代感也略早一些啊，这是属于90年代末啊那会儿的一部经典的老剧，讲的就是东北普通一家人的家长里短的故事。然后这女性呢饰演的是当时里面的那个小女儿，这么一个角色，
1: 那一家人嘛。
0: 对，所以各位看一看，您是不是能叫出来他们当时在剧里边的名字？因为他们是配角啊，所以说可能戏份没有那么多，但其实刻画的还是很深入人心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啊，看图答题，只要您评论留言答题，就有机会来中得我们的黄金小码。早上的7:03啊，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来看今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新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1: 连日来，全国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最新的数据显示呢，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了新高，达到了15.57亿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了新纪值。
0: 消费方面来看，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7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这个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0.8个百分点。
1: 跨国车企近日发布了2026年二季度或者上半年的业绩报告，大众汽车集团和宝马集团的上半年业绩表现不利，特斯拉交付量的创3年来的同期新高，营业利润却近腰斩，现代汽车营收创历史新高，营业利润却跌去了1/4。
0: 再来看，时隔半个月，飞天茅台自营价格再度上调。昨天有消息称，飞天茅台自营店的售价已经涨到了每瓶1753元。
1: 国内油价将会在8月14号的24点来进行调整。机构预计呢，汽柴油的价格将会下跌每升0.3到0.36元。
0: 生活当中啊，不少爱美人士会贴那个假睫毛啊，或者说嫁接睫毛。那近期呢，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的睫毛胶水展开了抽样检测，结果发现超80%的样品检出了甲醛等一些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使用的致癌物。那多款产品的配方甚至和工业502的这种胶水啊，十分的接近。
1: 再来关注到出游方面的消息，新疆文旅厅呢近日发布了通报，全区4A级以及以上的景区将会全面废止自驾服务费按人头收取的模式，统一改为按车辆收费，家庭结伴出行成本大幅降低。
0: 再来看，当许多人还停留在车上盒饭又贵又难吃的固有认知里的时候，高铁上的餐食已经悄悄卷成了我们不认识的样子。说最近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在馆内所有的动车组列车上推出了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3款特色餐品。
1: 再来关注一下热门消息，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今天正式开启了网上网下的申购。据了解呢，宇树科技确定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对应发行市盈率为219.23倍。很多股民网上排队许愿能够中签。
0: 微信最近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撤回可以撤回了。什么意思？就是当您撤回之后啊，您点击那个撤回的提示词，可以从你的页面里面删除了。那目前这项功能呢，正在逐步的覆盖 iOS 和安卓端的用户。
1: 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人才市场热点快报显示，今年二季度机器人、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继续作为人才需求增长的主体，宠物服务、养老看护、美发美容、保健等服务业用工增长也成为了人才市场的亮点。
0: 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来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病痛呢让拜登饱受折磨，严重影响生活。
0: 再来关注，近日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了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有消息称西班牙相关部门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鼓动大批移民本周再度涌入休达，那西班牙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1: 当地时间昨天早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发生了一起地面险情，一架准备飞往黄金海岸的捷星航空客机在滑行过程当中呢，与一架正在牵引引动的卡塔尔航空的客机险些发生碰撞，两机一度相距仅数米。据了解呢，连日来啊，由于机场塔台的人员不足，悉尼机场实施空中交通管制措施，大量进出港的航班遭到延误。
0: 体育方面，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运会篮球分组正式出炉，中国男篮被分在 C 组，同组对手有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中国女篮则身处 A 组，同组对手包括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1: 关注一下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在8号晚上闭幕，中国代表队呢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了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0: 再来关注人物，中国绘本画家蔡高在加拿大领取国际安徒生奖，这是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1: 再来关注一位演员啊，这个演员也是有一个新的突破，什么呢？最近的演员戚薇宣布自己的数字人分身，将主演末世题材的一个 AI 漫剧，叫做《末日盛夏》，他也成为了第一批规范化开放自己 AI 形象授权的艺人之一。
0: 今天开场曲，我们也来听到戚薇和袁成杰早年间啊，这演唱的一首歌曲《外滩十八号》。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法无道，诛暴秦，陈胜王大楚兴。在古代，武将想要煽动士兵造反，拢共要分几步呢？
3: 三步。
2: 古代想造反，肯定是需要精心策划的。这三个步骤分别是：强化矛盾，笼络人心，最后获取大家的支持。想造反，首先你得师出有名，找一个正当的理由强化矛盾。比如唐朝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就是利用边境路边饿死的尸体与杨家姐妹在宫中挥霍的百万脂粉钱进行对比，把边境百姓的苦难归咎于宰相，也就是杨贵妃他哥杨国忠的腐败，最后再声称皇帝被宰相迷惑，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他安禄山不得不率领军队诛杀宰相杨国忠。咱就听听这出兵的理由，让人无法反驳呀。这造反以后啊，下一步就是分配利益了。这一步的目的啊，就是笼络人心。还是以安史之乱为例，安禄山每攻克一座城池，就要把抵抗的官员杀掉，之后把抄家没收的财产分给士兵们进行犒赏，而拿到奖金的士兵呢，打起仗来也是更加的干劲十足。最后，士兵跟皇上本来就不熟，所以很多士兵造反的时候啊，都不知道自己在造反，甚至以为自己是去打叛军的，结果打到最后发现自己成了叛军。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8: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互动的哈，依然是送出黄金小马，然后送奖方式呢，是请大家来猜一猜80后90后小时候童年我们暑假经常看的那几部经典电视剧里面的三位配角。您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就能看到这三张图。我看到大家答题啊，今天我觉得这三位配角有一个特点，就是都特别脸熟。
1: 对，
0: 就你看到之后你就说啊，这不那谁谁谁嘛，就那个什么什么西游记里的啊，或者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哪部剧里边的，但你可能就是叫不上他的名儿来啊。
1: 对，他们都有一统一的名字叫谁谁谁
0: 谁谁谁谁
1: 看看这位朋友吧，我觉得大家答题啊还是有思路的啊，基本上就是靠边的，有朋友也能答对，但有朋友也答的不太对。有朋友说了，说第一张图第二张图第三张图呢其实我都认识，尤其是第二部剧给我印象太深了，太经典了，他的经典台词照顾好我七舅姥爷和他三外甥女儿说这是我原来满满的回忆啊。
0: 是，而且他每次一拔刀就要说这句话啊，特别爱拔刀，这属于人物的经典台词口头禅吧，也算是给大家一提示。所以说您看看您能不能想上来。还有很多朋友说第一题，说刚开始一看啊，刚才我看有朋友答题说乍眼一看以为是谁啊，以为是小白龙啊，就白龙马后来蜕变成人形那个小白龙的演员，
1: 白龙马还有那个演那个龙王的儿子那个演员，他们三个人包括今天猜的这个第一个角色，你不觉得长得都挺
0: 像的，
1: 俊俏的吗？都
0: 对，都属于那种白面书生的样子啊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你别看他长得白面书生，其实他是个妖精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妖精，您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而且妖精挺有来头挺有背景的一个妖精。
1: 是，
0: 然后第三题呢，很多朋友也说到了，说我记得这部剧，但我现在就是在嘴边说不出来这个人叫什么名了。哎，您可以再看一看。

0: 再来看雄安新区到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日前开始按图行车试验，这标志着进入到了开通运营的倒计时了。
1: 电影主题夜市山水鹿泉星夜市集在这个暑期正式成为了市民和游客消费打卡的一个新去处。市民和游客呢，可以一站式的打卡电影、限定小吃、主题文创、美食与光影在这里融合。
0: 再来看邯郸广府古城昨天发布游玩条件。

0: 小时，每天傍晚的6点半到次日的8点半全场免费停车，夜游出行停车无压力。
1: 最近的沧州大运河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推出了龙游运河夜游项目，据悉呢，项目推出以来热度持续攀升，月均接待游客1.5万余人次，其中80%都来自北京、天津和保定。
0: 再来关注演出，8月7号到8号，舞剧《天宫开悟》在河北省艺术中心进行了精彩上演。
1: 京剧《拖扫记》近日在石家庄陪练营大戏院精彩上演。
0: 再来看身边活动，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昨天鸣枪开跑了。这个赛事呢，设有全程、半程等一些项目，沿途可以欣赏辽阔的自然风光。
1: 2026年全国青少年大众射箭公开赛石家庄站上周末在石家庄市井陉县体育场开赛。
0: 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日前在浙江绍兴举办，来自我省8个地市15支队伍共27名中小学生荣获了全国创新之星的称号，这个获奖人数呢也是创下了历年之最，位居全国前列。
1: 今天是8月10号了，三伏天我们再坚持坚持，再坚持个10来天就要结束了。当然三伏天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最近大家也很难熬，尤其到了晚上的，你说老开着空调吧怕吹得慌，不开空调吧你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尤其家里很多的比如说打工人呢、加班熬夜的朋友，包括有老人，睡眠其实都是不太好的，关灯之后眼皮沉重，大脑却异常清醒，辗转难眠，或者说你明明睡着了3、4点总是莫名其妙的就醒过来了，你听过白噪音，你也服用过褪黑素，甚至有人依赖安眠药，其实都不太管用，我们也不太推荐。其实睡眠这个问题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睡眠问题往往和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联。那么今天呢，周一，我们想为您介绍一款让您能够睡好觉的东西，不一样的助眠选择，来自福东海这个品牌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朋友呢亲切的把它称为叫可以喝的小睡袋，你听这名小睡袋，平时一盒79块钱，今天周一我们有特惠啊，3盒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0: 是的，尤其家里面有睡不好的朋友，我觉得一定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啊，或者给老人哈。这个产品呢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传统草本融入现代萃取工艺，凝聚了12味的自然食材，比如说酸枣仁，大家都知道酸枣仁这东西是助眠的、养心安神的，被称为东方睡果哈、睡觉的睡。还有人参啊，补气益神的；枸杞跟这个黑枸杞，滋阴养血的；桑葚和龙眼肉，这是补益心体的；还放了健脾清心的茯苓和百合。而且他把这些东西啊，不是都呼噜呼噜放进去了，人家采用的是高浓浓缩工艺，把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当中，所以你每一袋你喝的都是精华，相当于是一杯液态安神汤，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对，睡眠好的朋友别喝啊，因为喝完之后你倒头睡的时候醒不过来了。我们有同事呢拿回去试喝了，反映了一下，平时睡眠不太踏实，但是喝完之后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倒头就跟蒙汗药一样就猛料那种，不是。第二天还头昏脑胀的，让你这个不一样。这个喝完之后啊，它主打的是酸枣仁嘛，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强行把你灌晕，而是慢慢的舒缓神经，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了，那种舒适感，我这朋友说，哎，太久违了，好久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觉了。第二天神清气爽，没有疲惫感。长期压力大、睡眠浅、多梦易醒的朋友，加班、精神压力大的中年朋友，或者说老年人都有睡眠问题，可以让小睡袋来帮你好好睡。平时1盒79，今天3盒套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各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是的，周一美食日，我们怎么能没有好吃的呢？抓住夏天的小尾巴，再吃点小龙虾吧。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安井鸿鹄诱惑麻辣小龙虾尾，这个很方便啊，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你放锅里炒一炒，开开锅就行啊，处理的特别干净。而且我觉得龙虾尾很方便，已经帮你把虾头去了，就是那个肉啊，是吧，你拽着那个虾尾，然后你吃起来特别省事儿，然后就着那汤你再拌点面条吃，龙虾尾面是吧，龙虾饭都好吃。69.9块到手6盒，有麻辣的，有蒜香的，而且安井这个品牌大家去大超市什么的也都能看到啊，品质也很好。
1: 对，
0: 今天价格又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是的，本周啊我们乐商城七夕专场也是特惠开启了，大家本周买东西便宜啊，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品引入，满777元再减77，折扣叠加，今天起更有7.7元到77块钱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礼物来替你 代表达爱。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7: 来看看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的有奖打卡啊，继续给大家来送出黄金小码。我们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手机尾号3407这位朋友说，大家早上好，我来打卡了。说我不爱看电视，但是这几个人我都见过，因为都是早年间看的，说都很面熟，但是呢又好像叫不出名来，说但是我指定见过这几个人儿。是的，这我们猜的都是配角，但虽然是配角啊，他们都是非常经典的电视剧里面的配角，所以说您指定见过他们。
8: 哎呀，现在大家看到这些人物啊，多年之后你再来看到他们的图片，猛一看你就跟认老同学似的。
7: 是的，
8: 哎，你不是那叫什么什么什么谁吗？
7: 谁谁谁，得多尴尬呀，同学见面要这样。
8: 朋友还在说了，说坚持打卡，贵在坚持，我要黄金小马，嘎哒嘎哒，快点来。还有人说了，说哎呦，我这个知道啊，这第一个是不是那个鲤鱼精啊？
7: 嗯，
8: 不是鲤鱼精啊，他跟鲤鱼精 这个样貌还真的有点出入，有点大。
7: 哎，你觉不觉得《西游记》给我们提供了，就是《西游记》的这些妖怪给我们提供了特别多的题材？因为《西游记》首先这剧太经典了，然后大家都看过，还有就是妖怪太多了，都是配角。
8: 妖怪宇宙，来回猜吧，你就。嗯。还有人说了第三个，哟，第三个姑娘，我这不是小牛同学吗？
7: 哎。是的，这一家人姓牛，哎，讲的这个剧讲的就是这姓牛的一家人的故事。
8: 嗯，
7: 而且这个就跟我们之前猜那个什么闲人马大姐呀，我爱我家有点像，它都是家庭情景喜剧类的。
8: 而且刚有朋友特别的眼尖，
7: 嗯，
8: 说了第三个女生啊，哎，这不是赵文卓的爱人吗？
7: 没错，现实生活当中是。
8: 我刚看了一下，哎呦，还真是。
7: 哎，
8: 这个还真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啊。
7: 没错。他在里边呢，这姓牛是演的这个姓牛一家人的一个小女儿这么一个角色。男主是他哥哥，叫牛小伟，这个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一些。
8: 留个小胡子。
7: 哎，对，他叫牛小什么来着？都是小字辈的。
8: 对对对对。
7: 同样小字辈的还有第二张图。第二张图你一看啊，你指定能看出来这场景，尤其后边啊，我专门把后边这主角的脸稍微打了个马赛克，但是打了大家也能看出来这是《武林外传》啊。客栈里边的这种情景喜剧，但是这是《武林外传》里边的一位配角。
8: 对，
7: 你一看他穿的这衣服，你大概知道他是有一个官职、有个角色的。
8: 嗯，
7: 刚才也有朋友说到了他的口头禅是吧？就每次一拔刀都说“帮我照顾好我七舅姥爷和他三外甥女儿”。
8: 是啊，这关系串的挺复杂的。
7: 是，
8: 而且呢，你看他这一笑啊，这个演员这一笑，他有特别有那种标志性的，
7: 是的，
8: 那种感觉啊、
7: 嗯。
8: 而且他的这个名字里也带数字儿，1、2、3、4、5、6、7、8，你看到底是、啊、
7: 也是小字辈的，
8: 也是小字辈的
7: 啊。
8: 大家可以来猜一猜，互动一下啊。
7: 刚才有朋友说是店小二，他不是店小二。

0: 但他这形象好像乍一看有点像好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留言答题互动，赢黄金小马。接下来也来共同听一听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吧。
1: 哎您好。
2: 哎你好 ,Hello, 恭喜您中奖了，我是麦迪，给您送黄金小马来了。
1: 真的是吗？
2: 是的是的，如假包换。看到您在我们的平台的留言了，我看您的昵称叫没穿袜子的丫丫，说孩子特别喜欢早安奶茶，要参与，对不对？
1: 对，就是他之前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然后上半学期他就特别喜欢，就每天让我参与，但是确实是没有时间，所以就偶尔参与一次。然后那天他又说呢，我说行，那你正好跟我一起，你正好我们两个人那天一起来着，然后我说等停车之后你提醒妈妈，然后妈妈一定给你参与。然后星宝给我说了好几次，我说行行行，我一定参与。没想到我们就真的中了。
2: 黄金小马送给小姑娘，是她在笑吗？
1: 对对，我姑娘
2: 多大了？
1: 她七周多一点，不到七周半。
2: 您刚叫她什么？她小名叫什么？
1: 啊，星宝。
2: 星宝，你打个招呼吧。
3: 麦迪哥哥。
2: 应该叫麦迪叔叔，把我都叫年轻了啊！你几岁了？
3: 八岁了。
2: 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吗？
3: 喜欢。
2: 你最喜欢猜的是什么？
3: 我什么都猜不出来，都是让我妈妈给我猜的。
1: 因为最近我们猜的都是有一些年代的东西，她基本上都不认识，然后我告诉她。
2: 那我再问问星宝，这次妈妈获得奖品，这份幸运有你的一半，所以这个黄金小马你喜欢吗？
3: 喜欢。
2: 你想把它用在哪里呢？
3: 做一个项链。
2: 做一个项链，好的，到时候你做好项链了，你让妈妈拍个照片发到我们这里，叔叔在节目里看一看，好不好星宝？
3: 好。
2: 好，记住了啊，一言为定啊。那个您贵姓啊女士？
1: 我免贵姓李，木子李。
2: 李女士，感谢您和孩子支持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太可爱了。
3: 祝大家天天开心。
2: 也祝你天天开心啊。
0: 很可爱的宝贝啊，跟妈妈一起听节目的时候也参与到获奖。我觉得其实小朋友获奖之后啊，那种喜悦我觉得是差加倍于成年人的。
4: 当然
0: 小朋友他那种喜悦，他对于幸运的感知是非常纯粹的
4: 啊，
0: 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也希望很多朋友能够继续踊跃的来参与
4: 是的
0: 我们的早安奶茶的互动，把更多的喜悦带到更多的家庭当中。
4: 没错，因为你要想让你家小朋友中奖啊，恐怕还小朋友真得借助你的力量来答题啊。因为我们最近答的是什么呀，家长特别擅长的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些童年暑假经典电视剧里边的经典配角。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可以看一看您能猜出来几个。甭管您答对答错，答对几道，只要您留言啊，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目啊，这位配角所在的这部剧《武林外传》的主题曲《侠客行》。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话题只说热点，
5: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啊，这暑假期间我们来聊聊跟孩子有关的事儿吧。说在这个暑假呢，悄然兴起了一个令人心头一紧的新词儿，叫预制娃。不是预制菜啊，预制娃，孩子都能预制了。
7: 预制菜是提前做出来，而预制娃是提前学出来。所谓预制，就是让孩子要在这个暑假里面把下学期的课本、重难点习题通通提前学透练熟。一边是孩子对着厚厚的预习资料无奈的吐槽，哎，还不如不放假呢，真累呀。一边是家长们在不想卷和不敢不卷之间反复拉扯。
6: 嗯，
7: 家长们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啊。他们上学时候的暑假作业只需要盘算着每天写几页，剩下的全是自己的。那个时候的暑假，就是咱们小时候的暑假，其实相比较现在的小朋友们，课业压力肯定是小很多的。
6: 嗯，
7: 是吧？我们在树荫下去玩，去听知了声，在河沟里面去抓泥鳅、抓蝌蚪，有小伙伴们满村的疯跑的影子。假期原来咱们那是真正的断线失联了啊，就是假期就是假期，没有人找得着你，而且也没有人觉得你需要被找到。
6: 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放暑假，家长群里的消息

0: 你也不敢静音啊，是吧？作业打卡你也不能断呢，你出去玩你也得带着后备方案啊。说带的是什么呀？暑假作业。有家长说了，我出游都得带上便携式的打印机。
1: 哎呦，
0: 晒出了厚厚一叠打印的暑假作业。说数学测试卷、英语单词表、语文阅读题。说有的时候呢会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发到家长群，你就自行打印。说打印作业这事儿小，但是长此以往啊，也成了不少家长的一个隐形负担。但我觉得真正让人喘不过气儿来的，其实还是背后的这种成才焦虑哈、你担心孩子说，哎呀，如果要是他不做这个，他要不卷的话，会不会他就跟不上了呀？他就不优秀了呀？
1: 总是怕被别人弯道超车。
0: 对，其实让孩子好好玩几天，我觉得天也塌不下来，是吧？真正影响人生的不是某一次打卡的缺失，而是他有没有在童年里面存够那些看不见的财富。我觉得童年真的是一个存东西的一个阶段，存的是什么？对世界的好奇啊，独处的安静，和小伙伴疯玩之后那种酣畅淋漓的快乐，这些东西是打印机打不出来的。
1: 日后他长大之后，你得让他有所回想，有所怀念的。成长这件事啊，不能光靠填知识，知识要学，作业该做。但假期之所以叫假期，那就是因为它有不一样的功能。放假了，就让孩子从课本里面抬起头来吧，去看看真实的世界，去感受风怎么吹，云怎么走，人和人怎么相处。这些体验是任何作业都给不了的，也是孩子们将来面对真实世界时心里的底气。
0: 不知道这两个月的暑假，您家孩子真正有多少时间是能够踏踏实实的好好玩几天呢？

0: 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早上的7:4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又是全新的一周啊，不知道您周末休息的如何？很多朋友说啊，这个立秋之后啊，不管怎么说，在三伏天里还是稍微有点热，晚上呢有时候睡不好。这个你躺下了之后，你觉得你马上要入睡了，但你大脑特别清醒啊，辗转反侧的，就是难以入睡，或者说你睡着了，但是凌晨三四点又醒来了，而且听点白噪音吧。有朋友说我听着白噪音了，我用了褪黑素了，甚至我吃点药啊什么的，有的都不管用。
2: 对，
1: 其实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看，睡眠问题往往和心神不宁或者说肝血不足有关，
2: 所以说咱得从根儿上啊来去帮您解决睡眠问题。今天呢，我们想为您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帮手，来自于福东海这个品牌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亲切地给了他一个昵称，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你听这名字小睡袋，足以见得他对于睡眠的帮助有多大。平时一盒79元，今天呢三盒装乐商城特惠价格89元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我觉得这个自己睡不好或者说家里老人睡不好的，可以买这个让他试试啊。这个产品呢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传统草本融入现代萃取工艺，它凝聚了12味的自然食材，里面有什么，比如说酸枣仁儿，大家都知道酸枣仁儿这是助眠的，能够养心安神的，被称为什么东方睡果啊，睡觉的睡。
2: 是，
1: 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的，然后这个滋阴养血的枸杞、黑枸杞，还有补益心脾的桑葚和龙眼肉。茯苓跟百合呢是健脾清心的，它这些东西啊不是呼噜呼噜给你放进去了啊，它是高浓缩工艺给你浓缩在一起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这30毫升的原浆当中，你喝的就是琼浆玉液啊，每一袋都是精华，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我们有同事拿回去试喝反应了，同事呢平时睡觉就睡得不太踏实啊，但是喝完之后他会感觉很温和，跟反应说什么呢，不是那种喝吃完倒头就跟蒙汗药一样猛料的让你马上就睡着那种，
1: 那是喝多了
2: 第二天还头昏脑胀不舒服说这个不一样，说这个呢主打就是酸枣仁，走的就是温和调理路线，不是强行的把你灌晕，而是慢慢的舒缓神经，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舒适感太久违了，说好久没有睡过这么神清气爽的觉了。
1: 嗯，
2: 第二天起来之后也没有疲惫感，所以你看长期压力大睡眠浅多梦易醒的朋友，加班精神压力大的中年人，或者说老年朋友，有睡眠问题的您都可以让小睡袋来帮您睡好觉。平时这一盒79，今天三盒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去下单了。
1: 是的，周一美食日，我们怎么能没点好吃的呢？今天回复给力，抓住夏天小尾巴，再吃点小龙虾吧。今天有安井鸿鹄诱惑麻辣小龙虾尾，这个特别方便，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放在家里炒锅里面哈、啊，把它开个锅炒一下就能上桌了。而且把虾头已经提前去了，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就拽住那个虾肉，然后拽住虾尾，那个虾肉就弹出来了 ，QQ 弹弹，特别入味儿。再拌点什么龙虾面啊，龙虾加饭啊，那个汤汁啊都特别香、有麻辣的，有蒜香的，69.9元到手，足足6盒，这比出去吃便宜多了。
2: 对，
1: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2: 本周啊，乐商城七夕专场特惠也要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必引入，满777元再减77，折扣叠加，而且今天起啊更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可以让这份精心挑选出的心意，这份礼物替你向他表达爱。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态啊。这两天的天气呢，感觉是一改往日的闷热，挺凉快的，但是马上就要有雨到来了。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石家庄今天的天气呢为多云转阴，25到34度。
1: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每天依然会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那怎么样来获得这个黄金小马？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今天的题目照样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在暑假的时候啊，特别喜欢看的那几部电视剧里面的三位配角。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
0: 对，
1: 我觉得今天题目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三个人啊，你看着都很眼熟，就是你可能，但是你一下子啊，你可能还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就是他，哎呀，他不就是那个谁谁谁吗？那个《武林外传》里边那谁啊，那个还有《西游记》里边那个谁？
0: 是、
1: 第一个真的不是白龙马啊！
0: 我刚有朋友在大，我刚刷到有，我刚现在找不着那留言了。那个朋友说第一张图片里面这个角色感觉好像是贾宝玉啊，
1: 哎，是有点像。我觉得第一个角色啊，特别有这个，会有点混淆啊。刚才有朋友说像贾宝玉的，还有朋友说像那个小白龙，就白龙马退成人形之后，他好像长得都是这样，就白面书生的样子，
0: 很俊俏。
1: 哎，但是很有迷惑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题，他不是白面书生，他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妖精。
0: 对，
1: 但是这个妖精跟别人长得不一样，别的妖精都是红毛蓝脸的，反正长得挺吓人的。这个妖精啊，时而是人脸，时而是鹰脸，
0: 修炼成了，
1: 哎，
0: 这就幻化人形了，
1: 人形了，这是。
0: 所以说武功特别高强，为啥呢？人家和如来佛祖在剧里面还有点关系，
1: 哎，
0: 还有点亲戚关系，
1: 是个挺有背景的妖怪。
0: 这是第一个提示。第二个呢，大家一看，哎，这小子我熟啊，
1: 啊，
0: 你看后面你们打了马赛克，我也认识他呀。
1: 是啊，
0: 第二个图片后面有一个女生给打了马赛克，但是你一看她的妆造，那肯定是《武林外传》里面的角色，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0: 而且第二个角色呢，一看她这个笑脸啊，她是以什么呢？捕头，不是捕快，
1: 嗯，
0: 升级了捕头，
1: 哎，对，是个小捕头，而且他在里边呢，就是我觉得他每次出场都会自带一些他的台词，就是口头禅。刚才有朋友说了，就是帮我照顾好我七舅姥爷和他三外甥女儿，还有就是他每次就是审问人的时候，他有自己的套路，就是你姓嘛叫嘛，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家里几口人，人均几亩地，什么地里几头牛，
0: 你说
1: 他每次都有自己的 BGM。 哎，所以这个人在这个《武林外传》里边，他叫